0: 陷入白色恐怖当中。同学还说，在被通缉者的名单里，每一份上都有向武备的名字。向武备问着同学要到哪儿去，那同学说他主意已定，面对整个济南的白色恐怖，他只有一条路，远行去西北。目前抗日救国已经压倒了一切，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比较，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了第一位。这位同学还问向武备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他做结论说，济南以严民为中心的起义斗争本身就是个错误。向武备听着这位同学的诉说，心想济南斗争的对与错他还无力做出结论，而现在他最应该做的就是赶紧决定自己的去向。于是他在几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定，他要和这位同学一道去西北。他和同学约好见面地点和时间，定好回一趟奔花和家人告别之后就去找这位同学。一切都来不及再细说，向武备辞别了同学，也永远地辞别了母校。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赵州境内有两条河，过了沙河才是孝河，过了孝河再走三里便是奔花。过孝河不需要趟水，孝河常年干枯着。等到过孝河的时候，向武备的湿裤子已经干透。他走过干河床，再次把自己认真整理一番，装出一副不饥也不渴的样子。然后他又把抡搭在肩上的小包袱包整齐，这才信马由缰地沿着正道往奔花走去。向武备在奔花村南向着南岗的地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打兔子的西贝小智。眼下正是打兔子的好季节，跑和卧在漫地里都是一目了然。小智的眼睛最能看远，他看见道沟沿上有一个青年正往村里走，他一眼就认出来这青年是邻居向武备。他指住正在瞄准的枪，大踏步地去迎向武备。小智去迎向武备是为了提醒他，让他小心回家。他快步走到向武备跟前，挡住向武备的去路，告诉他说这些天不断有军警来奔花找他。小智嘱咐向武备说，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大模大样的进村，这么着吧，俺家花地里那个窝棚还没拆，你呢先钻进去躲躲，等天黑以后你再回村。

一会儿我先到嫩家里去说一声。向武备觉得小智说的有道理，就跟着小智查出道沟往西走。小智家的花地在村西，向武备在西贝家的窝棚里等天黑。地光长净的时分，窝棚里少了温暖的铺盖，搭在棚顶上的席子大都已被风吹走，熟悉扇子还在，条条空隙透着昏黄的天空。武备倚在一个光秃秃的草铺上，听到外面有人咳嗽了一声，又咳嗽了一声，脚踩干花叶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响声离窝棚越来越近。凭经验，武备知道来人咳嗽是一个暗号，而且是自己人，歹人来了用不着咳嗽，会不声不响地摸过来。于是武备从草铺上坐起来等来人。来人一弯腰尾身进了窝棚，原来是西贝家的时令。武备和时令虽然是邻居，先前接触并不多，时令看武备总觉得有些距离感。幼年时的武备本来就是以聪明伶俐而闻名一方的，而且又生在高墙大院的项家，成人之后又是身穿雪白制服乘火车远行的洋学生。时令虽然也崇尚文明，决心挣脱爷爷西北牛的管束，出落成一个识文断字的青年，但是他只在本县上了完全小学，小学毕业之后还是在家和庄稼和牲口打交道。有时他心里暗想，除了每天的刷牙洗脸有别于他的父辈，剩下的他和全家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时令唯一的消遣之处便是甘子明的学校，在那里他能够看到甘子明订阅的晨报和几种杂志，还能从一架干电池收音机里听一听四面八方的新闻。甘子明为学校买过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乡人对收音机好奇，不断的有人来听其中的故事，遇到收音机嘎嘎乱叫听不准的时候，就有乡人说这是消息们正在路上走着呢。时令告诉乡人说这叫做干扰。刚才西贝时令的叔叔西贝小智回家以后，只把武备还家的事情有选择地告诉了时令一个人，然后才去邻居向家报信儿。时令钻进窝棚，一把就拉住了武备的手，这种握手礼儿在他们之间还从来没有使用过。时令拉着武备的手，只觉得武备的手很绵软，而自己的手就显得很粗糙。时令来不及多想，只是抓住武备的手久久不松开，十分激动地说，我叔叔说你过来了，高兴得我不行。时令不说武备的还家是回来，而说过来。这回来和过来的含义在笨花一带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回来只是本地人普通的回家而已，在外面做生意的、扛活的、揽饭的、下地看水的、摘花割谷子的，回家都说回来。而过来是专指那些身上带有另一重使命的人的到来。官方审视民情，村民说县长过来了，名人名医被请，村民说先生过来了，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赵州，赵州人也说朝廷过来了。这种带有使命的人物的出现，即使是本村本家人也被形容成过来。时下村里不断有人过来，带着时局发展的消息，笨花人崇敬过来的人。时令说武备过来，武备并不意外。几个月来

他常常听到这种形容。济南的群众说，向指导员过来了，向同志过来了。武备一听时令把他的回来说成过来，就已经明白村里人是如何看待他的这次回家了。他们没有把他的回家看成是一般的回来。那么指导员向武备也决心不把前些时济南的真实形势告诉给他的乡亲。他愿意乡亲们从他的过来中得到鼓舞，而不是悲观消极。他仍然愿意给人这样的印象，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组织安排的。他握着时令这两只手，久久不愿意松开，又感到这手很陌生，于是在心里组织着句子，说：我听脚步声就猜出来是你，走得不紧不慢，这一看见邻居啊，也就像到了家了。离家久了，才知道想家的滋味。西贝时令走路，脚步从来都很沉稳，不轻不重，不紧不慢。时令松开了武备的手，就事儿蹲在武备跟前，看着镇定自若的武备，心想，到底是受过训练的人。有句话叫做临危不惧，大概就是这种气度吧。但他还是抢先把笨花的事情告诉了武备。他说，这些天笨花没少来人，扛枪的不扛枪的军警三天两头来抓武备，也有打扮成武备的同学的，都让向文成给巧妙的打发走了。武备就说，这情况是他早就预料到了的，革命

0: 嘿，悄没声地朝着自家大门走了过去。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向着全家人得知五辈回了村，早就不安生起来。向文成在院里忙得四处转，从这屋转到那屋，从前院转到后院。做晚饭的时候，秀芝拿起生子刚想往锅里下米，又改了主意到面缸里去舀白面，她要擀面条。起灯又是舀水洗脸，又是找衣裳换。他和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侄子见面不多，在这位过来的侄子面前，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姑姑。有备跑进来，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看见一家人都在兴奋地团团转，便去问秀芝。秀芝悄悄地把家里人在等谁递说给他，他就跑到门口去等他的大哥五辈了。只有童爱在廊下静坐着。童爱遇事不像他的家人，不论悲事喜事，他的表情常是平和的。他只在廊下看着家人的举止说，又不是外人，值当的吗？五辈是让有辈给拉进家来的，全家人并没有迎上去，他们惊呆在院子里。近来笨花村对五辈有不少传说，军警几次闯进家来的搜捕，更给向家带来了不可名状的恐惧。还有消息说，前些天巨鹿城门上的人头里就有五辈一颗。这个晚上五辈的突然回家，虽然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了消息，每个人也都做了准备，但是当一个真实的五辈站在家人的面前时，他们一时还是不能相信这个人真的就是五辈。全家人愣了一会儿，还是向文成先开了口，他说，别光站着不动了，都到他奶奶屋里说话吧。一家人这才想起来，这是该进屋的时候了。他们来到童爱房里，一进屋，该哭的才哭起来，该笑的才笑了起来。启灯仔细地打量着五辈，觉得有几分神秘。他知道五辈正在从事的事业，在他的心目中，侄子早已是他的偶像了。一家人在经过了一番必不可少的问候、哭诉、安慰、后怕和破涕为笑之后，才就是坐在童爱房中吃饭。启灯和有备把秀芝煮好的面条一碗一碗地端进屋里，家人吃着饭，向文成又宣布纪律，说对于五辈的这次回家，家人不可声张，要装作和平时一样。他问五辈，刚才进村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看见。五辈说，是西贝时令把他领回村的。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

向文成就说，啊，时令倒不要紧，他也是追求进步的青年，也很靠近甘子明。向文成一提甘子明，武备立刻就转变了话题。他说他正想跟甘子明见面，有些事情需要交流一下。向文成说甘子明也经常打听武备，就说晚上在市安堂里安排见面吧。一家人吃着饭，武备又问启登喜欢不喜欢奔花这个家，还问了启登今后的打算。启登回答着武备的话，只是对今后的打算，他说一时还没有想好。启登心里在想，他的同仁中学固然可爱，从那里出来以后，他还可以顺利地升入他理想中的大学。但是他又预感到，局势的发展似乎已经使他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了。同仁中学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许坐在他对面的侄子武备就是他的榜样吧。他知道有一种人早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了。现在对于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他没有能够立刻回答武备，只是说今后的打算事关重大，他还需要好好的想一想。武备说，形势的发展是超出人的预料的，没有国家的前途，哪会有个人的前途呢？过去我的幻想多的是，可现在行动就是一切吧。启登听武备说话听得很认真。这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甘子明来到了石安堂，向文成把灯点亮，又用一条夹被把窗户遮严，灯下坐着武备、甘子明、向文成三个人。甘子明看看向家父子，对武备说，武备，我有个提议，咱们见面的范围呢还应该再扩大一下，应该再叫两个人参加，一个是你们的邻居石令，一个呢就是你们家里的启登。我研究过这两个人，在这一波青年人里边都是出类拔萃的，都各自有抱负。石令靠近组织的要求很强烈，启登这孩子也不能小看，断事的能力很像向家的人。在甘子明的提议下，武备同意让石令和启登来同他见面，虽然他们是早已见过面的。向文成派有备去叫石令，他自己又去东院叫来启登。甘子明把这次聚会定性为情况交流会，现在他是赵州为数不多的基层组织领导之一，他像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那样郑重地说，今天向武备同志过来了，我代表奔花基层组织欢迎我们上级来的领导。武备连忙说，哎，子明叔，我可不是领导，叫同志倒可以，显得庄重。甘子明说，领导就是领导，领导过一个游击队的指导员，不是领导谁是领导啊？咱们对济南情况的发展一直都很重视。石令也插话说，是啊，武备早就是咱们心目中的领导了。向文成说，还是叫他武备吧，他做的事情再大，回到奔花就是奔花人。甘子明圆场似的说，不拘形式吧，啊，武备呢也不在意这些，目前呢咱们最想了解的就是局势，咱们这一片没有经过武装斗争的洗礼，情况呢相对就闭塞，虽说北边有高丽暴动，南边有济南严民暴动，可是咱们都没亲身经历过呀。武备可是亲身经历过严民暴动的战士，站得就高，看得就远，是吧？咱们观看北方红旗，那上面的文章说得太笼统，这了解外界具体形势

0: 的心情啊，也就格外的迫切。于是武备就在油灯下介绍了邢台四师的学潮、济南的严民暴动和继之而来的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基层苏维埃、农民的分粮斗争。然后他说，这些斗争虽然目前遇到了挫折，但是动员了群众，也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武备愿意把走向低潮的群众斗争说成是挫折。武备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阶级矛盾必然要让位于民族矛盾。接着他就给大家介绍了东北和华北的战事。他说，从九一八事变到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以及塘沽协定，这些事件每次都是以我们失掉一片领土而告终。由此可见，日本人是绝不会以得到眼前的这点利益而停止对中国的领土要求的。武备说，据他分析，更严峻的事变还会发生，这种形势的发展肯定要引发全民抗战。西安的双十二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武备谈完了形势，甘子明、向文成、时令和启登又都问了不少各自关心的问题。他们由东北、华北问到奔花。说到奔花的时候，甘子明说，看起来虽说日本人离奔花还远，可是日本人对农村的影响却不能低估，经济侵略和武装侵略是相互依托的。就说这花房吧，这儿的事儿可就不少。有两个穿便衣的日本人不断地骑着自行车进村，说是到童家买皮棉修理羊泵，其真实目的还不清楚。时令就说，这俩日本人被童法年领着，鬼鬼祟祟地静在地里头转，表面上是在观察花的长势，就连花柴长多高都用尺子量，不知道是在进行什么活动。武备就说，日本人在军事行动之前，各种怪事总是不断，这是一个规律，这就应该引起群众的警惕。几个人把种种奇怪现象做了不少猜测。当甘子明问到武备的去留时，武备就直截了当地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大家。他说，西安事变之后，年轻人向往的就是西北，他这次过来就是来和大家告别的。如今西北这个词儿，对于奔花人来说已经不算是陌生了。几个人听了武备的西北计划，都没有感到太突然。鸡叫头遍的时候，甘子明和时令才离开了石安堂。当施安堂只剩下向家三口人的时候，武备突然对向文成说，爹，刚才你们说农村里头有不少怪事儿，我看见咱们家有个新鲜物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向文成就说，你看见了一盏灯，对不对？他说着就把植物油灯从药架子上移下来，推到了武备的跟前儿。武备扶住油灯转着看，他看见灯上的宫崎株式会社的日文标志，就说，我懂了，这是日本产的，在济南的时候也听说过，有人在推销这东西，咱们家这盏是从哪儿来的？我弟说给你吧，是你二爷办的货，你不提这灯的事儿，我也正想跟你说说呢。启灯

0: 几天前，我大哥找上门来，问我能不能插话说，五贝，我叔叔还想拿着灯发大财呢，还说要进货30万盏。五贝就问，契丹古，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大哥早就想抵制住我叔叔，可是我叔叔却振振有词，他说他只管卖灯，还说卖灯只是因为这灯亮还省油。
1: 五贝思忖着说，真想不到二爷这么不管不顾啊，我看咱们家目前首要的爱国行动就是要说服玉凤后的向经理不要做这批灯的生意，如果他一意孤行，哎呀，他实在是不应该，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啊。眼下五贝还没有想好，万一向贵一意孤行非要卖灯 该怎么办？向文成说，我再去制止他一下吧，那天我就差说他执迷不悟了。向武备在家里头住了2天，决定出发去袁氏找那位同学一起去西北。临行前，他又和甘子明见了一面，商量了2件事。第一，关于怎样制止向贵的卖灯行动。 第二，关于向文成的组织问题。这第二件事是甘子明提出来的。他对武备说，向文成无疑是知根知底儿的自己人，从早年和童家打官司到现在事事走在群众前头，只是不重视解决个人的组织问题。甘子明说，他动员过向文成， 而向文成说呢，还是留在组织以外工作方便。现在甘子明正式向武备请示，看应该如何对待这位向文成同志。武备沉吟良久，他说甘子明不提这件事儿，他倒还没有注意，原来他父亲向文成至今还不在组织。 最后他表态说，他愿意尊重父亲的意见，父亲的主张想必有他自己的道理。甘子明想了想说，也许是有道理吧，就向文成现在的架势活动着倒是方便，你看福音堂他也能进，还交了个瑞典朋友，还编了一出摩西出埃及，城里乡里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今后形势越残酷，斗争就越是需要各种人才吧。武备说，其实你是我父亲的朋友，比我更了解我父亲，我父亲的事儿呢就听其自然吧。甘子明又突如其来地问武备，那你爷爷呢？听启登说，从东南回保定之后 一直在保定做狱工，不知随着形势的变化，老人的处境会有什么变化。我一听说日本人不断地到天津去找吴佩孚出山，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你爷爷，也许我的操心是多余的。甘子明突如其来地问到向喜，是对向喜的关心，这关心里或许也有试探。 这使得向武备也认真地想起了爷爷。像爷爷这样的旧军人和向武备的距离是遥远的，他仿佛无法对爷爷做出什么判断，但他还是很严肃地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道路做出选择，我爷爷也必然要做出选择。虽然我现在
2: 还判断不了什么，可我相信，我爷爷他是会珍重自己的。著名作家铁凝潜心6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 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每天早晨，保定城刚从沉睡中醒来，双彩五道庙街上便会有一位老者由西向东姗姗而行。这老者胸前飘着黑白掺半的胡须，一年四季好像是总穿着一件灰布长衫。他手提着一只搪瓷罐往一个豆浆房走，他是去打豆浆的。老人脚穿一双半新的布鞋，踏着街上的鹅卵石路面，不紧不慢地来到路南一个浆房，迈两步青石台阶进门之后，谦和地同浆房老板打着招呼。这个时候，围在一口大锅前等豆浆开锅的顾客就会显出恭敬地让老者往前站，但这老者却并不向前，他仍然谦和地站在人后，和顾客们说着今天早晨或多雾或多霜的天气，说着这几天的或涨或落的物价。就在他们说着天气物价的时候，伙计紧拉起风箱，用急火催豆浆开锅，店老板还嫌火慢，这让人觉得他们仿佛是专为老者的到来而着急的。豆浆终于在一阵急促的风响声中开锅了，七印大锅里浓稠的豆浆沸腾起来，店里弥漫起清香的豆腥味儿。伙计这才停住风箱，抄起一把黄铜勺为顾客盛豆浆。来店中打豆浆的顾客拿着各式各样的家什，伙计就精心地把豆浆盛进他们自带的家什。也有在店里吃早点的，伙计就把豆浆给他们盛入一个个粗瓷大碗。于是老者的搪瓷罐也被盛满，他便走出殿堂，迈下台阶到门口去等炸荷包。浆坊兼卖油条、油饼和炸荷包，那油锅设在门外。荷包不似油条、油饼那么好炸，它需要先用面坯捏成一个口袋，再把一只生鸡蛋磕进口袋里，放进油锅里炸。炸的时候火要不急不弱，火急了，面皮炸糊了，鸡蛋还生着。火要是弱了呢，口袋久不上黄，油还会汪入口袋中。所以并不是哪个炸油条的把式都会炸荷包的。这家浆坊的豆浆实在，荷包也炸得漂亮。把式知道老者等的是炸荷包，便也格外细心。他挑出新鲜鸡蛋，火候掌握得尤其得当。荷包炸成了，把式用块油纸给老者托住。这时老者也早已和店家清算了账目，他一手提罐，一手拖着荷包离开浆坊回家。等他走远的时候，店老板和店中的顾客才议论起这位打豆浆的老者。店老板是一个与老者年龄相仿的红脸大汉，他深知老者的经历，炫耀似的对顾客说，知道这是谁吗？向大人。顾客中知道底细的就附和着，不知道的呢就继续追问向大人是谁。店老板就说，不知道向大人，知道曹坤公园吧，那可就是向大人造的。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保定人哪有不知道位于南城墙外的那个公园的呢？保定人把它叫做曹坤公园。人们一听打浆的是向大人，有的顾客就抢着走出店门向西张望。这时候老者已经走远了，远处的晨雾中只晃动着一个穿灰长衫的背影。

回归的故事。十七世纪中叶，居住在我国西北草原上的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因不堪忍受准噶尔部落的欺凌，全部西迁到他们的祖先曾经到过的伏尔加河草原上。然而，寻找新的草地，并没有使他们过上期盼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在残酷的压榨欺凌下，几十万图尔扈特蒙古人在异国的土地上度过漫长的140个年头。公元1763年，图尔扈特蒙古部落可汗敦如布拉什怀着悲愤的心情，在伏尔加河畔，在异国的土地上与世长辞了。年仅21岁的沃巴西在极度的悲痛中继承了汗位，他将怎样把幸福和光明带给风雨中漂泊的部落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蒙古图尔扈特部落经历艰险东归故土的英雄史诗。

0: 转眼四年过去了。1767年初夏，一辆马车奔跑着驶过伏尔加草原，一直向遥远的圣彼得堡奔去。在圣彼得堡的东宫里，宽敞高大的宫殿富丽堂皇，正中的台阶上镶满宝石的王座璀璨夺目。大殿里站立已久的大臣们正在等待叶卡特琳娜女皇的接见。
1: 太太还不到。

0: 很对不起，我又来晚了。不过请原谅，女人们的事情总要比你们男人多一些。好吧，你们这么急着等着见我，有什么事儿说吧。
1: 陛下，请允许我向您报告。
0: 说。
1: 尊贵的陛下，我们同瑞典、波斯和土耳其的战争已经交战10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战线拉得太长，士兵伤亡惨重。我想请求陛下，
0: 你知道彼得大帝在世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1: 陛下，是为了帝国取得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0: 是啊，既然是彼得大帝的旨意，我又怎么能随便更改呢？
1: 啊，陛下，我的意见是……
0: 你的意见我明白，战争就要打仗，打仗就得死人。当然，死人是件非常痛心的事，不过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帝国的需要。我作为一个女人更是毫无办法。
1: 哦，陛下不用担心，土瑞两国已经派来了和谈的使臣，他们说只要停止战争，一切条件都可以商谈。
0: 先生，你这样热心谈判，是不是得到了他们的什么好处？
1: 陛下，没有，绝对没有。我向上帝发誓，如果我说谎，请你
0: 发誓的人常常是最不可信的。
1: 我说的全是真话。
0: 当然，这只有你最清楚。好了，但愿你能为我效忠。
1: 陛下，我发誓。那，陛下，那就把两国的使臣护送回国。
0: 怎么，你还要留两个活人给你作证吗？
1: 这，
0: 哼，难怪彼得大帝说你们缺少的就是士气。死几个人算什么，我们还要征服全世界，要让伟大的双头鹰的旗帜插遍任何有人类的地方，去征服他们。我要让所有国家的君主都跪倒在我叶卡特琳娜女王的脚下。这就得要战争，战争，你们明白吗？
2: 陛下，西伯利亚督军赌波夫求见。
0: 他是什么时候到的？
2: 刚到，说是有重要军务要报告陛下。
0: 请他进来吧。
2: 请赌波夫将军进殿。
3: 参拜尊贵的女皇陛下。
0: 出了什么事？
3: 陛下，欧巴西拒不接受陛下的指令，不但不信奉东正教，还多次打伤我们派去的神父，近日又打伤了别林斯基上校，他们目无陛下和帝国的尊严。
0: 那个沃巴西，他继承汗位已经4年了吧？
3: 是，陛下。沃巴西野心勃勃，更是一头难以驯服的狮子，我们一定要狠狠地对付他。
0: 年轻人的感情容易冲动。好吧，命令沃巴西16岁以上者禁出兵，在一个月内必须派10万蒙古骑兵开赴土耳其前线。
4: 哦，派10万蒙古骑兵
5: 啊！好啊，蒙古骑兵。

0: 有善战，这回帝国必胜啊！
1: 是啊，
0: 必胜啊！
2: 陛下的意思是，
3: 用战争去驯服他们，吞没他们。
2: 啊，陛下英明
0: 啊！陛下不愧是天才的君主啊！
4: 是啊，是啊。
3: 你回去告诉洛巴西，帝国需要英勇的蒙古骑兵为伟大的俄罗斯圣战。
2: 是，陛下。
3: 还有，我准备再将一批顿河格萨克移民迁到卡尔梅克去，你让他们都去图尔扈特的牧区生活。
2: 是，陛下。
3: 我将命令龙骑兵团向沃巴西驻地靠近，你要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
2: 是，陛下。

叶卡特琳娜沙皇二世对图尔扈特实施的残酷欺压和险恶计谋，给这个苦难的蒙古部落又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沃巴西不堪重负的心上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0: 主子，来喝碗奶茶吧。主子，你在那儿看什么呢？
1: 太阳又要落山了。
0: 你在说什么呀？
1: 哦，阿拉坦。你看，太阳又要落山了。
0: 牛群又回来了。
1: 夫君，有你在我的身旁，我的心情就会好点儿。
0: 主子，我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吗？
1: 是啊。哎，小巴特呢？
0: 早睡了。
1: 我去看看。睡得真香啊。
0: 别把他吵醒了。
1: 他长得真像我呀。
0: 看，他醒了。
2: 阿妈。
0: 哎，儿子睡醒了。
2: 阿妈，我想骑马。
0: 哎，太阳快落山了，明天阿妈陪你去啊。
2: 我要骑阿爸的草流马。
1: 巴特，阿爸那匹神马行走如飞，跑起来快如闪电，你敢骑吗？
2: 敢。
1: 哎呀，好儿子，阿爸答应你了。
2: 太好了，阿妈，阿爸让我骑早流马了。
0: 他把你高兴的。
1: 好儿子，阿爸现在让你骑早流马，将来啊，你就是马背上的英雄，图尔扈特的可汗。
2: 阿爸，我要率领千军万马去打仗。
1: 好，好。
2: 杀。阿爸，没有战刀怎么打仗呀？
0: 等你啊，把早流马驯服好，就把你阿爸的宝刀给你。
2: 阿爸，真的给我吗？
1: 真的。
2: 哦，太好了。
3: 哎，巴特，你去哪儿啊？
2: 我去喂早流马。
1: 让他去吧。
0: 哎，这孩子。
1: 哎呀，巴特，到了骑我的早流马的时候了。在这风霜雨雪的草原上，他还是快点长大吧。
0: 主子。我看你愁眉不展的，不是又有什么事儿了吧？
1: 阿爸说的对呀，黑暗的地方没有温暖，奴隶生活的土地上没有幸福啊。
0: 是啊，主子，这四年来你日日操劳，把心都操碎了。
1: 唉，操碎了心，有出路和光明也好，我们是生活在刀尖上，早晚有一天被人家灭了。
0: 主子，

0: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玉皇让我们出10万骑兵去打仗。
0: 什么？10万？
1: 嗯。
0: 去跟谁打仗？
1: 跟土耳其。命令我们16岁以上者尽出兵。土尔扈特全部落人口不足30万，他们竟让我们出10万人远征，这将是灭族之灾啊！
0: 主子，这是要我们的命啊！
1: 是借刀杀人。
2: 大汗，大汗，
1: 哦，死了。来，快坐下，阿拉坦。
0: 哎，
1: 快端茶。
0: 来，喝碗茶吧。
2: 我自己来。大汗，匆匆把我招来，又有什么事了吧？
1: 西伯利亚督军杜波夫来了，传达了女皇的旨意，命我们在1个月之内筹集10万兄弟远征土耳其。
2: 哈，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出兵远征怕什么？咱也不是头一回了。
1: 哎呀，正因为不是头一回，才叫人心不安呢。你想想，沙皇连年筹集我们的兄弟打仗，每次能有几个活着回来？他们的地盘在扩大，可我们的人丁在减少。像这样下去，我们将会被灭族啊！
2: 大汗说的严重了。大汗让我色楞督军，我要让那个叶卡特琳娜女人看看蒙古人是怎么打仗的。
1: 司楞大哥，再英勇的军队打仗也会死人，难道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么多骨肉兄弟去送死吗？
2: 大汗，我司楞打不了败仗，我会把弟兄们给你带回来。
0: 主子，也许我不该插嘴，祖宗几辈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一个人忧虑又有什么用呢？
1: 难道祖宗的耻辱也要传下去吗？不，就是汗位不做，我也不能把骨肉兄弟再往火坑里推了。

火把西忧愤地走出王府大帐，他在黄昏的草原上闷闷地走着走着，久久徘徊着，最后朝远处的敖包山跪了下去。

0: 您的握把心呼唤您的在天之灵，您听见了吗？您苦难的图尔扈特又将面临灭族之灾，我该怎么办？出兵还是反叛？
1: 孩子，巴莫巴尔总管回来了吗？
0: 没有。
1: 孩子，河水再汹涌，也要顺着地。

早研究颜容现象的记录。后来人们把他的日记编成了一本《徐霞客游记》。这部书不但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上宝贵的文献，还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好嘞，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休息休息吧。

0: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2: 听说您京戏唱得挺好
3: 啊。不行，我这个嗓子不太好。
2: 哦，唱不好。
3: 哎，我倒是学过。
2: 哦，唱得不太好。
3: 哎，对对对，
2: 那还不如我。
3: 哦，这么说你能唱
2: 好？唱得好。
3: 你唱哪国啊？
2: 老生。看这样，
3: 唱老生。
2: 你看我长得就像个老生
3: 啊。这模样也能看出来。
2: 你看你不懂不是？
3: 怎么回事啊？
2: 唱老生的脸就得长点。
3: 为什么呢？
2: 你上边扎上包头网子
3: 啊，
2: 下边带上胡子。
3: 哎，
2: 你看中间还这么一大块。
3: 哦，人家看得清楚。
2: 哎，
3: 嗯，
2: 你要是头小，脸短就不行。
3: 为什么呢？
2: 上边包上就到这儿了。
3: 哎，
2: 下边戴上胡子到这儿了。中间还剩这么一块。
3: 剩这么一点呢，瞧不清楚了。
2: 就是嘛。
3: 对，您看这个老生啊也不一样，唱老生呢讲究四派。
2: 哦，
3: 有余派
2: 啊。对，
3: 有马派，有谭派，还有棋派。
2: 对，四大牺牲。
3: 哎，这是四大名派，
2: 各有特点。
3: 是吗？
2: 对。
3: 你是哪派啊？
2: 我是全派。
3: 哎，全派
2: 啊。
3: 哪有这么个全派？
2: 哪派全行，所以叫全派。
3: 哎呦，哪派的特点你都掌握了。
2: 哎，
3: 哦，那可不容易。
2: 是啊，
3: 这个余派老生是最不好学。
2: 对，
3: 过去啊学余派的有个杨宝森，那我知道唱得好。
2: 好吗？跟我一样。
3: 跟你一样。
2: 你就我们一块儿学的嘛。
3: 哦，
2: 他叫宝森。
3: 对，
2: 我叫宝林。
3: 啊，哦，还都是宝字儿的。
2: 还都是木字儿呢。
3: 怎么了？
2: 你看我这个林不是两个木字吗？
3: 二木林呢？
2: 他是森呢。
3: 啊，
2: 多一个木字啊。
3: 对，
2: 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了一点。
3: 是啊。

0: 节约了木材了。哦，对对对，这个余派老生他的特点呢，您说说在哪儿？
1: 他呀，
0: 嗯，
1: 他那个韵厚，
0: 韵味好听。
1: 对，
0: 嗯，
1: 你看他每一个字不是直截了当就出来，
0: 就是嘛，
1: 他是先出母音后出子音。
0: 哎，
1: 你比如说唱《洪阳洞》，
0: 哦，这是稻谷，
1: 唱散板那点，
0: 散板是最不好唱的。
1: 千山国王不问有人论。

0: 供奉而堂客在老君舍从头。
1: 嗯，是不是
0: 好？
1: 这是杨派的特点。
2: 哎，他唱的还真不错。
1: 哎，
2: 你看，这是余派的戏是这样的。
0: 唱门呐，
2: 那齐派怎么唱呢？
1: 齐派
2: 啊
1: 是这样。
2: 什么味儿？

0: 马日长。
1: 哎，行，您说的这是麒麟童吗？
2: 这是齐雅仙。
1: 哦，齐雅仙了。
2: 哎，上海人可喜欢听了。
1: 嗯，
2: 上海人说齐雅仙个调子下齐贼
1: 啊。是啊。咱不说京戏齐派吗？你说齐雅仙干嘛呀？周信芳啊。
2: 那你说周派呀、啊、你说齐派，我不想起齐雅仙来了。
1: 这还赖我的。
2: 但你不知道我这个肚子里头啊他这个戏多，调多。
1: 是啊。
2: 哎，他什么调都有。
1: 都有啊。
2: 哎，我这人唱戏就有这么个优点。
1: 什么优点呢？
2: 他这个调子时常他就串门。
1: 啊，这调还净串门啊。你学哪派你得像哪派，串门还行吗？
2: 齐派啊，麒麟童。
1: 哎，他艺名叫麒麟童啊。
2: 那个唱法跟别人又不一样，
1: 他那个嗓子就高啊。
2: 是啊。
1: 嗯，
2: 你听那个斩惊堂。
1: 哎，这是无汉杀妻，
2: 他的哪首戏吧？
1: 这是他哪首戏。
2: 那个唱出来，
1: 嗯，
2: 那个感情真强烈。
1: 哦，波子呀，
2: 激情好啊。
1: 对对对，
2: 这是无汉杀妻啊。
1: 啊，他母亲给他一把宝剑。
2: 嗯，
1: 让他到京堂去杀他的老婆。
2: 对。
1: 嗯，
2: 他一听这个话
1: 啊，
2: 当时呀，
1: 表情得做出来。
2: 从空降下无亲剑，斩断

0: 苍，
1: 嘿，这点真带劲，是不是？是这样唱啊。
0: 还有后边那一段二六，
1: 哦，那就是京唐里边的戏了，
0: 那一大段，
1: 哎，
0: 是这点啊。
1: 啊，你给学一学。
0: 公子莫跪，密切替
1: 来，咕噜，
0: 请公子，
1: 里个里个隆，
0: 休。

0: 又串门去了。
1: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4: 窦尔敦，三闯罗汉堂，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到了最后这一关，打斗的是相当激烈。海静长老、了尘、了静三个人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一招不慎就身败名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爷儿仨正想着，突然就听见咔吧一声，把爷儿仨吓得一扑棱脑袋。仔细观看，闹了半天，窦尔敦用勾挂连环腿倒踢紫金冠，这一招决意把假人踢倒，再也起不来了。哎呦，这爷儿仨一看呢，长出了一口气呀，赶紧跑进罗汉堂。了尘和了静一个拉着窦尔敦的手，一个猛拍他的肩头，不知道怎么祝贺好了。了尘情真意切呀，恭喜师弟，贺喜师弟，你实现了我们多年未实现的夙愿，也为我们文殊院增光添彩，真是了不起呀，弥陀佛，我佛慈悲。窦尔敦笑了，师兄啊，您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窦尔敦呢，非常感谢师父和两位师兄，说了几句客气话，这爷儿四个说说笑笑走出罗汉堂的后门，然后呢赶奔文殊院方丈室。等进了屋之后，各就各位，早有小和尚送来茶点。海静大师笑呵呵的看看窦尔敦，罢了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真叫为师高兴啊。窦尔敦赶紧施礼，若无恩师的精心栽培和两位师兄的辅助，恐怕累死徒儿也出席不了，此恩此德弟子终生不忘，并当厚报。窦尔敦说这话呀，可不是花言巧语，言出至诚，声音有些颤抖，是热泪盈眶。海静呢，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让膳房准备了一些好的饭菜，

让窦尔敦吃喝完了赶紧回去休息。窦尔敦这阵心里非常舒畅，吃着也特别香，是虎咽狼吞呢、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跟师傅告辞回屋歇着。这回窦尔敦呢、心里特轻松，倒头便睡，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可以说15年来这第一次睡了个香觉，一直睡得日落西山他才醒了。窦尔敦洗了洗脸，正要去用斋饭，师兄了敬笑着走进来了。师弟啊，今晚咱们师父吩咐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快跟我走吧，这回给你解解馋。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善堂，到了这块大师早已等候多时了，爷儿四个坐好了，往桌上一看比往日丰盛多了，但是咱可说清楚了，丰盛也就多加了几样素菜，这里是严禁动荤腥的，出家人嘛。别看这素菜多搁香油，多搁味素，哎，格外的香甜。他们边吃边谈，海静长老看了看窦尔敦，哎，孩子，有那么句话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呐、但愿你此番下山狂夫正义，除暴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呐。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父收养之恩，受益之德。老师说的对，另外除了圣婴之外，还要注意他的大弟子黄三太。黄三太这个人我很清楚，他完全继承了圣婴的技艺啊。据我所知，黄三太有些功夫超过了圣婴，他原来就是实际的掌门人，现在也接管了上三门。另外黄三太手下亲门尽致星罗棋布，像什么大头鬼王夏侯伤员、飞天玉虎蒋不方、海底捞月叶成龙、鱼眼高恒、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欧阳天左、欧阳天佑等等等，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他们都是圣婴和黄三太的帮凶。今后你要遇上他们可多加留神，如果碰着一个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你懂了吗？窦尔敦不住地点头，弟子记下了。还有一个摩山老母姓毕呀，叫毕凤莲，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呐。毕凤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心胸狭窄，意狠心毒，手还非常黑，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女魔头。但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所以遇上她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敬啊嗓子眼儿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一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你是耍不开的，手大捂不过天来，你浑身是铁能粘几

0: 兵啊。师父，您说对吗？
1: 嗯，了境所言极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这帮人肯定大力相助，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吗？窦尔敦一听非常感兴趣，竖起耳朵注意听着。海静大师接着说，这头一位就是我的亲师兄，你的亲师伯。此人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大雷音寺，他的法号叫空空，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昆仑佛。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师伯，千万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抽个机会跟他好好学学本事，他的能耐比为师强得多得多呀。哦，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个人，此人是山东济宁人呐、啊，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叟。这个人性情古怪，十分诙谐，要论轻功堪称一绝。此外，傅华臣这个人善于交际，心肠也热，只要你提到为师的名字，他一定是鼎力相助，哪怕脑袋掉了都在所不惜。你记住了吗？哎，徒儿记住了。嗯，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虎丘山下雷家坨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电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师父，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说吧。嗯，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儿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蒙叔傅华臣，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考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兄弟定会鼎力相助。窦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不觉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就掌上灯来了。这阵饭吃的也不得灵了，海静赶紧命人把残席撤下，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让窦尔敦早点回去休息。为什么呢？明天允许他下山了，早歇着好赶路啊。窦尔敦这才站起身来，向三位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了，因为他想的事儿太多了。首先他想到山东，心说这傅华臣长得什么样，这个人

是热诚啊还是冷淡呢？我投奔他去了，素无往来，他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呢？又一想，老师介绍的人错不了，我到那一说我是谁，一提我老师的名字，他老肯定盛情款待。我相信这个人威望那么高，人缘那么好，路子肯定很宽，我去了之后肯定能替我找一条出路。就这么定了。哎呀，他又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豆豆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绊脚石，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想到这儿，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您说他睡得着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这才睡去了。一觉醒来，哟，日头升了都有一竿子高了。窦尔敦赶忙站起来，穿好衣服，洗完了脸，到膳堂吃饭。等吃过饭之后了，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正这么个时候，小和尚找他，说老师叫他马上过去。窦尔敦赶紧赶奔方丈室，进屋一看，老师一个人在屋等他，两位师兄全不在。窦尔敦赶忙行礼，师父您叫我啊。尔敦呐，你坐下，把房门关上，我还有些话对你说。哎，窦尔敦把门关好了，坐到老师身边，静静地听着。师父您说吧。嗨，孩子，你报仇心切，为师支持，这是不能改变的，只是有一样我替你担心呐。话又说回来了，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而是朝廷，朝廷上百万军队，兵强将勇，你要把他们推翻，谈何容易啊。因此师父我一晚上也没睡好，我在盘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并非为师拉你的后腿，也不是为师出尔反尔，你还是审慎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父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里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您讲话了，

我还得依靠广大绿林人的支持，我一定按理性办事，绝不胡来。万一徒儿要摊了什么事儿，师父你尽管放心，我死而无憾呐。另外也绝不牵连老师和我的师兄。好啊，希望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不要莽撞。是，弟子记下了。正说话这么功夫，了尘了净也来了，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了净

0: 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
3: 但就火气来讲，管你合适不合适呢，你花钱我就给你做呗，开买卖为的就是赚钱。窦尔敦又要了半斤酒，又要了二斤饼。火气一咧嘴，心说这位是恶哥呀，点了多少东西，转身到厨房交代去了。哎，时间不大，这菜就陆续端上来了，酒杯酒壶也拿上来。客人您请用饭，有什么事情只管打招呼。伙计说完了转身走了。窦尔敦是自斟自饮，吃什么菜都那么香甜呢，他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这个解馋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街景，因为德尔把街人来车往看得十分清楚。由于他也不着急，慢慢在这吃呗。正吃着的时候，他发现街上从对面来了那么一伙人，少说也有七八十号啊。有那年轻人就吆喝着：“闪开，闪开！”吓得街上走路的人是东躲西藏，哗啦把道路闪开了。窦尔敦看得真切，一瞅这伙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闪披着衣服，全都是绢帕勒头，打着裹腿，戴着护腕，手里边还都拎着家伙，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单刀，铁尺，花枪，棍子。往头前观看，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长得是相短脖粗，身体挺棒。说老头啊，不算太老，也就是五十多岁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花白胡须，最突出的是大酒糟鼻子头，这鼻子格外的显眼。但是呢，面带忠厚。这老头也是绢帕勒头，背后背着一把明晃晃三叉鬼头刀，这刀的尺寸都出了号了，黄澄澄的刀盘还带着酱紫色的刀穗头。再看这个老者在头前领着，气呼呼的，目不斜视，走路走得挺快。在他的身旁是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比老头能高出半头去，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长得也是五官端正，看那样二十五六岁，腰里扎着板带，在手里头拎着一条花枪，那枪啊磨的是锃明刷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哎，知道知道，走走走。”正好在这饭馆门前经过，窦尔敦看的是一清二楚。
4: 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

0: 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0: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空里，我们又相会在了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着清风一路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如果你也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踽踽独行，来这里吧，让我们做你身后最坚实的后盾，做你不离不弃的娘家人，一起守望守护着幸福的方向。5223-5215 5223-5215，爱的专线全线开通，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找到爱的更多可能。来吧，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每天爱的专线上的不同的单身朋友们。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嗯，你好，一个女生啊，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吧？
4: 对的。
0: 好，那么我们按照惯例来吧，说说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
4: 嗯，我97的。
0: 嗯
4: 嗯，身高1.6米。
0: 嗯，
4: 本科。
0: 嗯
4: 嗯，然后在一家私企做文员，平时喜欢看电影，
0: 嗯，
4: 然后旅游，
0: 嗯，
4: 看演唱会，
0: 看演追演唱会是吧？
4: 啊，对，
0: 嗯，
4: 偶尔的话也会在家的话没事儿会做做饭什么的，
0: 嗯
4: 嗯，性格比较随和吧，比较好相处，
0: 嗯。
4: 嗯，其他暂时没想到了。
0: 暂时没想到了。
4: 对。
0: 嗯，好，可能说到了更多的是关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是吧，这一块。
4: 嗯，对。
0: 嗯，好，我们来聊一聊啊。97年的是南京本地女孩吗？
4: 嗯，

0: 对的。
1: 嗯，身高1.6米啊，本科大学也在南京读的吗？
0: 啊，对的。
1: 嗯，好嘞，现在私企做文员啊，你能大致描述一下吗？你们是怎样的一家单位？什么样的一家私企？
0: 怎样的一家单位啊？
1: 嗯，反正就是私人公司，对吧？
0: 对，就一个很普通的公司。
1: OK， 那咱们在这里做文员，大致是不是跟行政管理相关的？
0: 嗯，对。
1: 嗯，琐碎多吗？还是蛮清闲的？
0: 嗯，杂事儿挺多。
1: 嗯，那你大学学什么专业呢？
0: 我大学啊，
1: 嗯，
0: 学那个，就是那个。学设计的。
1: 哦，好嘞，学设计的应该是跟艺术相关的是不是？
0: 嗯，对，后来工作跟这个没关系。
1: 没关系，那你现在觉得哎呀还是想找机会做回本职学的这个专业呢，还是说这样也挺好，人生充满了可能性？
0: 嗯，觉得也还行吧。
1: 嗯，对，目前挺满意的啊。
0: 嗯，
1: 好，97年的姑娘，其实还不到30岁呢。那我估计算一算，你大学毕业，其实工作也就是小5年的时间。
0: 嗯，差不多。
1: 嗯，现在新鲜劲儿还没过去吧？
0: 这个，
1: 嗯，
0: 也还行吧，也没有什么新鲜不新鲜。
1: 嗯，这是你大学毕业之后的第几份工作呢？
0: 嗯，第二份。
1: 第二份工作啊，哎，想跟你聊个私人问题，你的第一份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工作第一份工资。就是工作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你还记得吗？是怎么花的？
0: 怎么花的呀？
1: 嗯，怎么把它花掉的？怎么处理的？也许你存起来了，对不对？
0: 我记得好像是，
1: 嗯，
0: 看了个演唱会，然后，
1: 嗯，
0: 然后给自己买了个包。
1: 哦，那个包是你心心念念看了很久的吗？
0: 啊，对。
1: 哦，真的，哎，这个包现在还。

0: 追求，心里面也是有一本非常明镜的账。那你对于未来的他呢？我们来更加详细的说说好不好？对于未来的他，你有着怎样的想法？
1: 我觉得对方的话，身高170以上吧。
0: 嗯。
1: 然后85后啊。性格的话是希望那种阳光开朗、思想比较成熟的。
0: 嗯。
1: 还是希望两个人比较相辅相成、一起成长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外貌的话，只要不算胖的。嗯，都可以接受，
0: 就不要过胖的。嗯，
1: 对对，
0: 嗯，还有没有呢？
1: 其他暂时没有了。
0: 你刚刚说是1.7米左右的身高，你有多高，姑娘？
1: 我1.6米。
0: 1.6米啊，好。对于他的年薪什么的有要求吗？
1: 年薪跟我差不多，15万左右就行。
0: 好嘞，南京人或新南京人都可以，只要在南京工作定居。
1: 对的。
0: 好，之前呢，之前上一次能跟我们说一下吗？上一次恋情什么时候？
1: 上一次还是在大学里吧，就是谈一谈，就是他是外地的，后来就是他考中考的还是家里那边的，就自然而然的不谈。
0: 大学毕业之后就分了。
1: 对。
0: 92年的姑娘，哎，那就是说你工作这个至少有8年了。
1: 对，工作期间一直在就是每天忙，然后周末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0: 但是也见过是吗？
1: 对，就是相处几次，但是都不太满意，就是没有太到一见钟情的。
0: 我刚刚问过你，我说你是不是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你说也不是学霸，但是是比较乖啊，所以到现在即使我们不给我们定一个时间的闹钟，可能你也会觉得，对于女孩子，如果说我们给自己定一个目标，成家立业生子的话，我们可能确实是有点，是不是时不我待的感觉了。
1: 是的。
0: 那我刚刚为什么问你前任呢？不是八卦啊，而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在这条路上太乖了。比如说我们工作就不能谈恋爱，我们上学就只能就好好的要学习，也不能够谈恋爱，你看大把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所以现在有我们时不我待的感觉，空窗太长的时间。这个爱这门功课，虽然我们现在你看本科毕业了，我们已经在读在职研究生了，可是爱这门功课我们可能还是一个高中生的大学1年级的一个心态，
1: 功课上追求就是最好嘛，
0: 对，
1: 工作正好一点才能找到更好的人。
0: 但是组织上不给我们发男朋友，所以这件事情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啊。打开自己的社交面，52235215，跟红娘老师去预约去深聊，老师给我们安排从咖啡、从电影、从散步开始，多多的认识异性，这样才有无限的可能，好吗，姑娘？
1: 好的。
0: 52235215，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但是别忘了我们一路陪跑，衷心的祝福你加油幸福好吗？
2: 都有故事。

关于那些在舞厅里寻找体温的老人，有一个广东的读者在那个热门文章下留言说，老年艾滋病的增长是近年来的一个流行特征，从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对性的需求。哎，这也让我想起去年啊，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上发布的一则消息，四川首例 HIV-2 感染者是一位66岁的女性，她有8名性接触者，她的老伴在2019年去世了。据说呢，她是一位资深的广场舞大妈，2024年底首次筛查阳性，2022年她和一位湖南感染者有过密切的性接触，8名性接触者当中，4人检测阴性，1人拒绝随访，2人无法追踪。我不知道在那些某些城市里10元一曲的舞池里有没有安全套呢？那些不在乎钱只看重爱和身体感受的宣言背后，有没有人知道HIV 在老年人群当中的传播路径呢？孤独，欲望，欲望本身无罪，孤独更无罪。数据显示，60岁以上的 HIV 感染者，我们国家啊，从2015年的 1.74 万例增至2022年的 2.7 万例，占新报告感染者的 25.1%。老年的男性感染者当中 93.5% 通过异性的性传播，那么到2020年有数据预计男性的发病率将达每10万人 96.25例。在那个关于舞厅广场啊，在那个关于舞厅跳舞的那个十万家的文章里，大家看到的是温情故事，是一抹暖意。老人们太孤独了，抱团取暖，重建社交，在舞池里找回青春。我们是不是太擅长把老人的欲望浪漫化了，而把疾病的代价抽象化了呢？我疾控部门的朋友说，老年群体防艾最难的地方是他们不觉得自己需要防，因为大部分绝经了呀，不用避孕了，安全套那不是年轻人用的吗？社区里搞健康讲座来的都是领鸡蛋的，发一盒安全套人家拿回去可能会当气球吹吧。说到最后，我觉得自己也像是一个巴拉巴拉巴拉，像一个在舞厅门口发安全套的志愿者，站在霓虹灯的下面，手里举着一盒东西，大喊一声，大爷们大妈们，牵手的搂腰的，跳完了舞还要去别的地方的，咱们可千万要注意健康啊，要注意安全呐。

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为大家呢送上我们家长需要的这个升级的服务。那在最近这个阶段呢，张老师已经带队到敦煌去这个研学啊，然后呢他也到30号呢，我们的这个第一个研学团呢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张老师在外面呢还要进行考察。7月3号张老师将回归直播，那么那个直播呢可能是全天候的直播，开始就为大家呢填报中考志愿呢开始服务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两天呢啊，这天呢就是可以把这个灯牌给点亮，灯牌点亮之后呢大家可以呢很好的升级。点亮灯牌升到12级呢，大家可以呢这个由张老师免费的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将免费给大家呢填写这个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当然如果您是满12和15级的朋友呢，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您也可以和我们

进行交流，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能够听到您的一些情况，然后呢，预先的给大家呢登记和我们这个了解您的这个需要填志愿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助理老师呢会和你进行交流。当然，您想和张老师进行沟通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助理老师呢来约一约具体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这个灯牌呢点亮之后呢，还有陪伴之旅可以点一点。陪伴之旅点亮之后呢，您就会升级的很快啊。我们今天陪伴之旅呢还有92%，所以希望大家呢赶快来点亮，这样升级会非常非常的快。在节目当中呢也告诉大家。好的，那么我们在等待大家点亮灯牌、点亮陪伴之旅的同时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将为大家呢送上我们张老师的精彩的录音剪辑，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呢来收听，来支持我们的张老师。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呢播放的是我们有请张老师的录音剪辑，在广播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听一听张老师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以前的录音的内容，也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好，我们今天先来听一听张老师之前节目当中谈到的孩子的体育成绩的情况。
2: 对于小学生来说，我们容错的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哪怕孩子一二年级不行，三四年级都来得及调整。
1: 哎，
2: 三四年级不行，五六年级依然来得及调整。
1: 对，哎，
2: 因为我们小学毕竟六年时间，他学的重点科目也就只有三门，
1: 是
2: 内容比较少。
1: 对对对，就是我张老师讲的这个，我特别的理解，就是很多人就讲说，你这个小学到初中啊，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你从三门主科一下子变成唰唰唰的
2: 七门主科。
1: 就是在两个月过了以后，
2: 对啊，
1: 对吧？
2: 七门，体育老师还不放过你，
1: 是是是，
2: 还会讲，王鹏，把你们家的儿子的那个什么跑一千米、立定跳远也要拍视频发给我。
1: 对，这个中考的时候也有分的，
2: 十担、四十担，
1: 这个四十分你不能
2: 不要啦，
1: 丢一份啊，
2: 一份都不能丢，
1: 一份都不能丢。因为老师长还有听力的，听力三十分还能丢啊？
2: 不能，
1: 这个就是七十分，
2: 送的
1: 七十分就是送给你的，你拉倒吧，对吧？
2: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啊，这个讲的
1: 是经历过的，
2: 经历过的，经历过的，经历过的，而且还有就是基本上90%的孩子都能拿满分，
1: 拿满分，拿满分。
2: 你说你这个上面少一份嘛？怪你那个语数外上面要勤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个份勤回来？
1: 这个只要你坚持就行了啊。
2: 对对对对，都是真的，就是说体育和口语听力基本上都是送的，但是我们也有孩子也有孩子还真拿不到的。
1: 对对对，
2: 就拿体育来说吧，
1: 是
2: 啊。齐宝儿说我们班的班主任就是体育老师，那肯定是抓这个，对不对？
1: 对
2: 啊，那但是我们还真有人拿不到的。
1: 是的是的，你看那个我们家孩子中考的时候，他们体育就是会做一轮两轮的这种测试嘛，对吧？
2: 对对对。
1: 然后像我家儿子就，我说你怎么样？没得问题啊，我这个我选择这适应球，我说适应球怎么样？适应球我比标准多3-5米的，我不烦，然后就回来了。老师测试过了以后，他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2: 我还以为你家儿子会讲，你不要管我，我肯定搞得定。
1: 然后呢，其他我一看，他们早晨就是快到体育考试之前，特地加了一节课。那些就是可能体育满分会有问题的孩子，就这节课就是给他们开的，一大早上跑去开始跑、扔、跳，是吧？
2: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这个体育，我们讲啊，你只要从初一，
1: 对
2: 你呢带着练，你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1: 是是是，
2: 但是有的孩子真的中考还是不过。
1: 对对对，
2: 这个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些孩子他就是说身体不太好，他可以开，他可以有这种医学证明的情况下，
1: 对对对对，
2: 他是可以避免的，然后就拿36分，拿个9折。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学生，我有一年有一个粉丝讲，然后张老师，我们家体育就考33分，我说什么？人家身体不好，避免还拿36，你怎么自己跑一下就拿33？我觉得这种样子的家长其实也是不负责任的。
1: 对对，
2: 你，我天天在直播间这样讲啊。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批评过王鹏了，就王鹏，你这个思想是要不得的，怎么能这样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只拿33分或者是30分的状态的话，
1: 那你就应该去努力。
2: 那你还不如刚刚王鹏讲的呢，是不是这个概念？
1: 对对对，
2: 因为毕竟一分对于没有好学校学。

0: 原来，
1: 对，
0: 对吧？你要是比别人落个三分，你就没有什么。
1: 对，
0: 王老师，斯格尔说啊，但是王老师说的都是大实话。
1: 对呀、啊，你看这个叫你刚才讲了三分五百人。
0: 就我们在小学期间，我们就把这个体育该锻炼的东西就把它锻炼起来，好不好？啊，当然就最好啦。但是呢，我觉得没有必要专门练专项，啊，就是什么长跑、跳绳啊，然后立定跳远、仰卧起坐啊，然后投实心球、引体向上啊，就你没有必要针对中考在小学期间就做起专项，你可以让孩子在小学期间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相应的适当锻炼，
1: 对对，
0: 只要把体能拉上来，
1: 嗯，
0: 其实中考的那些项目对于你的孩子来讲一般问题不大，最多啊，我觉得这六项当中，
1: 对，
0: 这六项啊，男生和女生的项目不太一样，就是这八项当中，
1: 嗯，
0: 可能难度最大的，
1: 嗯，
0: 是引体向上，
1: 但是他可以进行选择，
0: 哎，他可以选择，就是那个。男生拿着那个杠子往上拉的那个，
1: 是，
0: 哎，我觉得那个最难的就是这个。
1: 哎，
0: 那么可能选择的男孩子不会太多，所以他们大多数人会去选择投实心球，那个是一定是需要上肢力量非常好的，哎，所以而且还要科学的长期的锻炼才能有这个结果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通常南京的孩子能拉个3到5个不得了了，
1: 是是是，
0: 哎，然后一说到这一趴，我老公通常都会在直播间然后就炫耀，哎呦，这现在小孩怎么这样子的，偶伤出众那一块吗，我都拉几十个耶，
1: 那不能比啊，
0: 反正我也没看到他跟我吹牛，我也不知道，
1: 也有可能
0: 有吹牛的成分吧。
1: 就是、其实引体向上他也是有技巧的，
0: 是吧？那、大嘴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你能拉十几个吗？
1: 我五六个吧。
0: 五六个是吧？
1: 五六个，因为那时候
0: 我老公可能还是有吹牛成分。
1: 我比较轻
0: 啊啊，
1: 但是那时候我们还那个就是曲臂悬垂
0: 啊，
1: 曲臂悬垂比较强，我就是我的耐力可能会好一点，
0: 对，
1: 我爆发力会差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我曲臂悬垂能吊将近3分钟嘞。
0: 哦，哇塞，那你很厉害。
1: 对对对，我能吊3分钟。
0: 那其实也是一种上肢力量啊。
1: 但是它是一个是正臂，一个是曲臂嘛，
0: 对对对，
1: 不一样。但是有的人是耐力好，有的人是爆发力好，当然你可以选嘛。其实体育考试呢，它是每个项目有两个选项给您选，然后呢，你可以就是测试了以后，你觉得哪个拿满分的，把握会多一点。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你像我家孩子就想说那个重长跑我肯定不会跑的，因为我那个跑的话拿满分是比较难的，我就选重长跑相对应的跳绳，跳绳我可以的，稳稳的拿到了多少分呢，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是引体向上和实心球，对吧，然后好像还有一个立定跳远和50米，然后我们家孩子就选择50米，
0: 对对对，
1: 然后立定跳远要跳到那么远我不能吧，我当然50米我肯定的，然后他选的是这个跳绳50米和实心球，很轻松的，
0: 很轻松，很轻松，很轻松。然后新萌爸爸老虎刘说，我上初中的时候也可以拉20个呢，现在一个都拉不上给了，
1: 现在真不容易。
0: 那说明还是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体素质可能比我们孩子要强一点，
1: 是是是，
0: 是吧，也有一个粉丝说我们家孩子也能拉2-3个，对，我感觉我们南京的孩子拉3到5个是问题不大的，哎，拉3到5个问题不大的，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我不是周末要去南通出差嘛，所以本周六和周日咱就没办法上节目了啊，跟大家说一下，我在南通，因为我有学生今年考上了南通最好的高中，然后他就说张老师，我告诉你，他说我们南通这个孩子啊，就天天为了学习啊，他说可能这个，他说我们这个好多孩子连一个都拉不上去。
1: 这个有可能，
0: 他们是为了学习的，就是可能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了，哎，但是不是说南通这个足球很厉害的吗？不是说人家学习也能学得好，这个体育也很好的吗？怎么这个拉不上去呢？我也倒是很奇怪，
1: 这个足球运动员也是要练
0: 下肢的，也要
1: 练
0: 的，这核心还是要练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啊，然后那个不是说南通这个，这不是网上的那个梗都是没想到，以为你们读书读不好，原来你们体育踢足球也不行。
1: 这个相对来讲吧，一点这个基础的人群嘛不一样啊，这个东西要谈的话就，
0: 毕竟他那个高中属于顶尖级的高中，可能那些孩子的所有的精力还是放在学习上为主。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 为你解读教育的真。

0: 地。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
1: 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
2: 对吧、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你看了以后你都会受这个影响的、嗯、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
3: 而且你就像关羽，那就真的是古代人也尊敬他，然后现代人也是尊敬他的、嗯、
2: 是是是，
3: 就不就是因为他的
2: 中
3: 医的中
2: 医结校的典范嘛、
3: 哎哎、对对对
2: 对,
3: 对, 对, 对
2: 吧，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道理的。
3: 所以我们的家长在卷孩子学习的同时，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要在这些方面也要关注，
2: 是、
3: 嗯、所以发现孩子的优点真的很重要、嗯、我们有多少家长你们已经忙的已经忘记了孩子的这些优点呢？
2: 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 130-6250-1182 130-6250-1182， 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回到节目中来，您千万别走开，节目会更精彩。

0: 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
3: 孩子爸爸是这样讲的，其实爸爸急呼呼的，爸爸蛮生气的，爸爸心里都想，张老师，我就喊你来劝大的，不是来劝我的。但是我后来跟他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说，孩子爸爸，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可能现在你不太能够理解他的痛苦，但是十年以后，他那会儿28、29岁了，即将30而立，可是他没有立起来，生活又比较的拮据，又是或者是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回过头来一定会埋怨你。
4: 是的。
3: 当年你没有让我参加高考，
4: 对，
3: 当年你没让我考大学，我现在混成这个鬼样子全是你害的。
4: 对啊，
3: 我说孩子爸爸，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他十年以后用这样的言语来回你，你告诉我你将如何面对，
4: 如何面对，对不对？
3: 是的，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哈。然后这是一个第二，我有跟孩子爸爸是这样讲的，我说我说这位先生，我说你要想一个问题哈，今天你儿子他是跟你闹他要高考，
4: 是啊，
3: 他要学习，
4: 对，
3: 他没跟你说我要去打电竞，我要去参加战队，我要去比赛，我要放弃学业，然后去做职业什么游戏手，我说如果他要是跟你喊这个你怎么办？你还不是拿他没办法。
4: 对啊，
3: 我就是学校我就是不去，你拿我怎么样？
4: 对，我就打电竞，
3: 哎，我就打电竞，我就战队，我去什么打什么什么比赛去，怎么办？
4: 当然去战队去电竞，他
3: 也是一条路，
4: 梦想也是有这条路，
3: 也是一条路。我说但是你想想看，这两条路，一个是跟你闹着去高考，一个跟你闹着去打电动，你觉得你更能接受哪一个？然后这时候妈妈说话了，妈妈说我儿子是想好的，
4: 对啊，
3: 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
4: 对，
3: 妈妈是后来就明白了，
4: 其实要尊重孩子的这个，他选择了这一条，然后你去评估，他选择这条路其实是往上走的，力争上游，他还想拼搏。
3: 对，
4: 你为什么不鼓励他去？
3: 其实这种斗志对于男孩子来说真的
4: 很难得，
3: 难能可贵。而且我是从哪一点支持这个孩子的？这个小孩原来220斤。初三毕业的时候，他妈给我看照片的。
4: 现在减到多少？
3: 2022年的时候的照片嘛，220斤哦。
4: 我晓得。
3: 现在164。
4: 不容易。
3: 减了将近80斤。
4: 啊，是啊。
3: 所以减了将近60斤。
4: 50斤。
3: 你想想看，这么有毅力的小孩儿，我觉得他很多情况下，只要他坚持，他最后一定
4: 会
3: 成功。
4: 成功的。
3: 是不是？
4: 对。
3: 其实他妈妈要是不跟我讲他减肥这个事我可能还不一定会相信他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就是一时头脑发热，上头了。
4: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初中同学都在群里啊，
4: 对。
3: 然后哎，这个考上了哪个大学了？这个考上什么985了？那个考上211了？因为他是也是个名校的嘛。他一看别人都有大学可以上，哎呦，你是大专职业学校的，他可能心里也会有一些想法。
4: 对，男孩子会有这样。
3: 他甚至觉得，那个某某某以前还没有
4: 练，
3: 还那时候还抄作业呢，但是因为他选择了高中，所以他干嘛？所以他的那个现在居然能够去比我更好的大学，一下子受刺激了。
4: 我能够理解吧？
3: 所以这个孩子呢，我一开始认为他可能是上头了，给同学聊的讲了几句话刺激到他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哦，不是。这小孩真是认定了一件事情，他会坚持走到底的。就比如说减肥这件事，哎，他就 OK 的，他就是真的减下来了。好，这是一个。他还有一件事，
4: 还有什么事？
3: 他虽然上了3年高职，但是在这3年高职期间呢，他还去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去学日语。一年的时间，从 N5、N3、N2。就最还有一个级别就是 N1， 就是比较高的了。
4: 对对对，
3: 他居然用一年的时间学到了 N2。
4: 我这个很难得，很难得了。
3: 哎，很不错。
4: 而且自律啊，对吧？人家我们客观的来讲啊，在这个5年一贯制的学校。

0: 当中，其实对学习的要求是比较宽松的，
1: 对，
0: 比较宽松的。他如果能够学成这样的话，一定是自己的动力很强，
1: 对呀，
0: 自律性很强，
1: 对呀，
0: 才能做到。
1: 他没玩吧，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吧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不是一味的去放弃自己，或者是说去逃避现实，然后为了让自己愉悦，而他是真正的想往自己一个好的方向去走的。
0: 对，
1: 我相信他这一次一来是减肥啊，坚定决心，雕刻自己。第二个呢是自学日语，他也能考到一个 N2 的水平。 N2 是一个什么水平啊？就是相当于我们高中期间，如果你学那种国际班，中日班的孩子学三年也就只能学一个 N2 水平。
0: 而且还是自学啊，
1: 他是自学，
0: 很不容易了，
1: 他一年他就学到 N2 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哦，可能对他也是有触动的。他觉得我又不笨，这个小孩昨天回了我一句话，我就觉得这个小孩哦，这他是真的有点想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0: 什么话？
1: 他说我说你都已经高职都上了三年了，你前面三年你早干嘛去了呀？他回我一句话，张老师，想学习的心不是什么时候都不晚吗？我哑口无言嘞。
0: 对，
1: 我觉得他把我说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如果这个是我的儿子，我会支持他，
0: 我点赞。
1: 是啊，
0: 点赞。
1: 就是哪怕真的可能老爹老妈可能就觉得我前面又找了人了呀，我又打了关系了，准备让你到这边是上班啦，把这些东西全部一起铺完了，你小子好了，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0: 对，
1: 老爹的脸往哪儿搁啊？我觉得如果这个是我的儿子，我又为他铺了这么多路，但是最终他不愿意往这儿走了，
0: 是，
1: 我也接受。

0: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嘿、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3: 未来数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数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我们张老师呢现在正在带队在敦煌研学啊。那我们的直播呢在晚上的5点到6点呢会为大家播放啊。我们同时呢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抖音呢同步直播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呢可以关注啊，然后呢可以呢点亮爱心灯牌，也可以点亮呢我们的咨询点。这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给大家呢听到的是张老师的录音之外呢，还有一些歌曲呢送给大家，主要呢是帮助大家在抖音上面进行升级，升到12级的朋友呢，我们张老师将免费

0: 为了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呢进行交流。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张老师的录音，张老师谈一谈想自己飞了，父母如何面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些要求和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看到有一位朋友讲得好，工作啊是对比出来的，飞行员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来说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1: 对，是的是的，真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哎，我们呢就是飞行员能够为整个家庭提供的优越的生活保障的同时，他肯定有难处。比如说他的难处就是不招架。
0: 对，
1: 而是啊，就是可能就是领导让你到哪块你就要到哪块，他是会有他的一些难处的，但是你要看这个难处怎么比。哎，对你，但还是毕竟还是会为家庭带来很大贡献。
0: 每个工作他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和家庭啊和
1: 矛盾点，
0: 这个生活的矛盾点，
1: 哎，
0: 就是你要去克服。
1: 你又想找一个知书达理有学问的女朋友啊，老婆，是学校的老师，又希望他能够更好的教育下一代，那你就要接受他为了学校的工作，为了那么多的50个孩子，
0: 对，
1: 可能要牺牲家里面的时间，
0: 牺牲自己，就是孩子的爱，
1: 哎，甘蔗没有两头甜。
0: 那句话讲，不能有吃粽子又沾糖，哎，
1: 你总要吐一抖吧，你不能什么都想要，还是啊，哎，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我相信啊，我相信会有很多的爸爸都希望这样的称呼，就比如说以后你家小魔兽出去，人家说，哎，这个王大嘴儿子，那你儿子听你肯定不舒服。但是若干年后如果改变一下称呼，哎，这个是小魔兽爸爸，哎，哎，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其实爸爸希望永远是希望儿子能比自己强，
1: 哎，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啊，往往他会把自己的这种角色有的时候他很难转变过来。
0: 哎，对对对，
1: 他就觉得我都当了你20几年老子了，怎么突然的我就变成了什么某某某的爸爸了？有些时候他不太能转变过来。
0: 还有时候就是包括我在内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走过来的路我走的已经很成功了，对吗？我告诉你，我把我的路告诉你，你少走多少半，你什么不听我的，
1: 你怎么这讲的呢？
0: 对呀，就是这个你这里是对，我怎么让你这样走你不走，你非要走自己路，然后撞得头破血流，
1: 都头破血流。关键问题是我们今天再去看啊，其实不听话的孩子才是真正有出息的孩子。
0: 孩子会回答，你少管我，我自己会管。这是我家儿子跟我，你不要管我，你管我干嘛？你管我，我自己会搞，不要你管，哎，干嘛啥？你要不然你来挑，你去挑。
1: 我们今天再去看啊，所有的家长啊，就你们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认为孩子跟你犟嘴、跟你顶撞，或者是叛逆就是不好的。你要善于并且让他勇于说出自己的想法。
0: 对，
1: 哎，也许他的想法还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0: 是的，
1: 哎，而且啊，我觉得啊，像我们做父母的，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听听孩子的话。
0: 对，我们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他也想飞，对吧？你想想看，就是有时候你要去对比一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还是以我家儿子为例啊。
1: 对的，
0: 你就是我自己，17岁的时候你有什么成就吗？对吧？你去想想看，17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对吧？哦，然后你再想想看，他17岁的时候，他拿的那个荣誉，或者是
1: 比我们强很多了，
0: 很多了，对吧？所以你未必说你觉得你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对的，然后你就把你的这条路附加在你孩子身上。孩子说：“我是你生的，我又不是跟你一样的。”我为什么要跟你做一样的人？
1: 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的附属品，
0: 对，
1: 也不是我们自己剧本的演绎，他有他自己的路。
0: 是，
1: 哎，我们家长做好托举，这个很重要。最好的方式就是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站在我们给他搭建的平台上，让他更好的去发挥自己想要的就可以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
1: 什么挣钱就做什么。
2: 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
1: 斌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那您说个数。
2: 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三成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
1: 只要我有。
2: 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
3: 什么？一两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个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个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两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4: 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3: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4: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
3: 你举报他呀？
4: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5: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1: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4: 要不我跟冯月渗透渗透，他大酒毕竟是。
1: 哎，
3: 这个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
1: 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莱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4: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立松。
1: 哎，打住，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立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立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
5: 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
1: 为啥呀？ GDP 呀。
6: 你好。
7: 你好
6: 月月。
7: 唐叔。
6: 哎，丁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
4: 没有没有，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冯月交代一下。
6: 好啊，我们上去。
4: 上去见。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

0: 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搭班子啊？如果需要啊，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1: 车队没他行吗？
0: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1: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0: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1: 嗯。
2: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3: 嗯，我女儿今天回来。
2: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市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3: 我的学生？
2: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3: 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4: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0: 听说要去吉神出版社工作了。手续办好了吗？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1: 对不起啊，周老师，
0: 我自己带了三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1: 工作的事您怎么知道的？
0: 吉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的吧？
1: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0: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1: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0: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1: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我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你，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吉春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钟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

0: 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1: 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先。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儿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1: 没有。
2: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3: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2: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3: 谢谢您和周老师。
4: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5: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再说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你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奔财眼光脚来？
4: 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5: 要找到三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4: 那就不告诉他。妈，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5: 嗯，
4: 我快饿死了。
5: 哎呀呀，
4: 都几点了，
5: 马上坐马上坐。
6: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7: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来的？
6: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7: 龚维泽啥样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
6: 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给龚维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啊，就是说你在普罗旺斯捡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就不值钱了。
7: 妹子，你怎么称呼啊？
6: 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
7: 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6: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
4: 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都能办成的。
8: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
4: 我这是生存智慧。
8: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你春燕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
4: 这倒挺好。
8: 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点，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姨。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4: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啊，我呢？
1: 娟儿，燕儿，你出来了。
2: 嗯，道歉。
0: 对不起。
1: 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秉义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0: 对不起，
1: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0: 是。
1: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龚维泽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工作连门都不会让你进。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托那么多关系。
3: 燕儿，你这话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帮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1: 我没事了，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3: 对，活该。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
0: 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城市比吗？
3: 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0: 啊，这事儿您定。
3: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为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
0: 哎，您呢？转告彭总，我顾选正有十分力，不出就分球。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啊，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0: 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谢谢冯总，谢谢。
2: 谢谢顾队长。
3: 冯总啊，你帮我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
1: 冯总，这样不太好吧？
3: 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4: 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哎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5: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4: 那也得买，还得尽快买。你这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
5: 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呗。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
6: 干啥？
4: 呀，媳妇儿啊，哎呀，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
6: 哎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5: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啊？哎，我还真想找你的人。
7: 春燕，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这
5: 哎，不进去了，小公叔叔。
7: 啊，
5: 也就两句话的事儿。看这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7: 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万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7: 啊，记得
5: 啊。啊，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管人小孩借钱多没脸啊。
7: 哎，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
5: 啊，
7: 哎呀，这那不就5万块钱吗？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5: 太好了，你这样，我给打个欠条。
7: 哎，干啥呀？这啊！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5: 我肯定还你啊！
7: 哎呀，没事，
5: 放心，谢谢啊，小峰叔叔，谢谢啊。

0: 开啥公司？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
1: 啊？谁呀？
0: 啊！我不跟你说了啊，
2: 我儿子回来了
1: 啊，牛牛回来了，
3: 妈！
1: 哎呀，咋不打个招呼呢？
0: 儿子，看看，来呀！哇，
3: 这比中秋之前显得大多了。你上个厕所
1: 啊？快去！那俩洗手间呢？哦、啊。
3: 上哪个好呢？
1: 啥呀？
3: 一个上一半吧。
0: 行。哎呀，媳妇儿啊。啊。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1: 啥呀？
0: 幸福的烦恼。哎呀，你觉得饼村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
1: 好呀，在这儿聚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饼村啥时候能出来啊？
0: 春节后吧，得。

0: 妈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1: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0: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是这儿吧？
1: 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
2: 两头都得照顾好。
3: 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1: 岂止苦劳啊，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0: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3: 老好文化大革命说破坏失眠，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付出后还是拼命的干。
0: 是是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
3: 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真的是最后一刻？
1: 哎，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
3: 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0: 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
3: 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我和老好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1: 啊，大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公认的好干部，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
3: 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
1: 啊，
3: 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谁无憾呢？
1: 老大姐啊，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0: 是的，
3: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我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

0: 春节回家，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
1: 哦，没有，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周炳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2: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1: 如果周炳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几个知心告别一下就好了。

本应该好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想你啊。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收音机前的各位，中午十二点钟的时间，大家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今天6月26号星期五的时间，节目的开始，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未来几天呢，江苏的天气呢以多云为主啊。从昨天开始，离县多日的阳光终于露脸了啊！江苏大部分地区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近的全省也呈现多云天气的格局。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呢全省以多云的天气为主。26号早晨啊，本省东南部地区有雾或浓雾啊。30号新一轮降水上线，全省呢阴有阵雨或雷雨。7月1号到3号，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以淮河以南的地区雨量较大，局部暴雨。4号呢，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今天到29号，全省气温稳中有升。那从29号。来看，那所有城市的最高气温都将重回30度以上。那30号又要受到新一轮降水的影响，温度要再次的回落了。南京近期的天气呢，今天偏北风3到4级，20到30度。明天偏东风3到4级，20度到30度。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20度到32度啊。哎呀，最近这天儿啊，大家很多人说看不懂天气预报，说明明是暴雨啊，结果这怎么就变中雨了？这天气预报怎么总变卦呢？没关系啊，这个江苏气象台教你读懂天气预报的密码。你看啊，19号，江苏淮河以南的地区呢正式入梅，梅雨季的到来意味着强降水天气的过程将频繁出现。那很多小朋友就好奇了，说：“哎呀，明明昨天说今天下午要下暴雨。”哎，怎么一看就变成小到中雨了呢？天气预报怎么变卦了呢？那其实在昨天江苏气象台发布了相关的科普解读啊。那很多人吐槽说天气预报不准，因为把它当成了这种板上钉钉的固定答案。那实际上这天气预报啊，从来都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个模糊到清晰，从远到近，从粗到细的动态的更新过程。很可能从提前一周大致预判啊，比如说江苏淮河以南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到临近的精确的某条街道几点开始下雨，雨量多大。那气象部门的服务其实是一场层层递进、步步精准的接力赛，这就是气象人口中的递进式预报服务。那这场接力赛是怎么跑的呢？核心就是一句话啊，不同时效的预报精度天差地别，承担的功能也完全不同。第一棒呢是中期预报，一般覆盖未来的3到10天，每天会滚动更新，适合安排大方向的活动。比如说这周末露不露营啊，在这个时段内只能告诉你周末是否有一次降水过程影响啊，大概的强度和范围啊。至于哪个区下雨，几点下雨，这还说不准啊，这是趋势预判，不是精准预报。第二棒是短期预报啊，覆盖未来1到3天，通常按早中晚3个时段滚动更新。在本阶段呢，降水的大致落区啊，降水的日变化最强时段呢，即已经基本清晰了。比如说周六的上午有雨，下午转晴，这是公众日常安排工作呀、出行的时候最常用的预报，基本上能够满足大部分的一个生活场景了。第三棒，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棒，就是短时的临期预报啊，覆盖未来0到12个小时，其中0到2小时呢是临近预报，2到12小时是短时预报。到了这个阶段啊，预报就会精细到小时段、分钟级以及乡镇级，真正的可以给你回答说暴雨几点到你们家门口的问题啊。这个是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的阶段啊，也是气象部门发布预警信号、应急避险、打通防灾减灾的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阶段。那如果说递进式的预报是一步步逼近真相的过程，那么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就是灾害来临前最重要的警示灯，是防灾减灾必不可少的消息树。中央气象台现设的14类气象灾害预警，涵盖公众熟知的暴雨、台风、寒潮。

高温强对流沙尘暴。按照灾害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与紧急程度，统一划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分别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四个等级。那受到不同灾害的特征影响，部分预警呢仅设置一到三个等级，并非所有的预警都包含四级。那这里有个冷知识，我国呢地域广阔，气候差异显著，比如说同样是夏季出现的50毫米降雨，给沿海地区带来的可能是清凉，但对于西北来说可能就是灾害了。所以说预警信号并非是一个全国统一考试卷，而是遵循着属地化的原则，各地气象部门也会结合啊本地的这个地形气候啊，制定符合当地的预警预报。就拿咱们江苏来说，去年就已经发布实施了修订后的新版预警信号标准。那所以说大家现在收到的这个天气啊，都是依据这个标准发出的。那收到预警怎么做啊？记住一个原则，蓝色黄色预警天气有意味着有一定的严重程度。那这期间是准备和防范，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采取应对措施啊。橙色和红色表示即将到来的天气非常剧烈，必须采取最高等级的防护措施啊。记住，高的级别的预警信号就是避险的行动指令，收到预警之后要立即启动防范，而不要说我再等等看看啦啊。这就是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跟你关注到的天气，以及教你怎么读懂啊我们的天气预报啊。这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看到天气预报的这个红色预警、黄色预警啊、蓝色预警，知道该怎么行动了吗？啊，当然你可以跟身边的这个小朋友一起去讲一讲，探讨探讨。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啊。最近南京江宁滨江深夜免费赠烧饼的烧饼哥红了啊。这位安徽宿州的小伙子讲述从焊工转行摆摊，凭借一手地道的恩施烧饼扎根南京的奋斗故事啊。在21号啊晚上10点的时候，由于下了一天雨，这个客流量比较少，他准备的面粉还剩了些，他觉得不想浪费，也不想留到明天，就想着做了送给附近的人吃。他做了7个烧饼送给了附近的摊主、外卖和市民啊。他今年啊刚满30啊，在滨江摆摊之前呢，他说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的焊工，那边很多人摆摊啊，受他们影响，就想来看看。那他来到了这个江宁之后，他专门跑到了这个金宝农贸市场考察了一圈，哎，这里面说这个面食啊比较受欢迎。那看准市场之后，他专门跑到恩施去学习吊炉老面烧饼。啊，学艺之路并不轻松，那整套烧饼做下来的门槛工艺啊其实不低，全程呢都是这种老面的自然发酵啊，稍微把控不好就容易发酸。跟别家的这种纯面的烧饼不同啊，他做的肉烧饼里面不仅馅是肉的，最外面一层也要涂上一层肉馅。一开始他说啊，最外面这层肉啊从吊炉里面拿出来的时候都掉光了，也没什么窍门啊。他摆摊前每天夜里都要拿出5-6斤的面粉去练习啊，那个时候还有点腼腆，不好意思出来练。练习的时候呢，他就也会把这个做好的烧饼哎是免费的送给附近的人吃。他说有天夜里啊，这个张毅正在练饼啊，这个有一个男子喝多了啊，这个头摔到了这个马路边啊，听到求救之后，他第一时间上去施救。他说一个人没拉动，后来又喊了身边的人一起来帮助。他说这件事之后呢，让他更坚信要人与人相处，要多一份善意，收获一份温暖。从去年的10月份，他正式摆摊，没想到说他这个生意啊异常的火爆，短短几天就排起了长队啊。那他每天呢从中午就开始和面了，一次和10斤，每天要准备50到60斤。下午4点他和妻子便出去摆摊，一直摆到深夜12点甚至是凌晨1点啊。春秋两个季节啊，他说卖的多一点，每天能卖300多个，最近呢每天能卖200到230个啊。生意稳定了，他便喊着妈妈过来帮着带孩子，一家人呢也是算是扎根江宁了啊。他还特意给记者看了他的抖音号啊，努力的学习着拍视频，最高的一条啊有769个赞。很多朋友说在抖音上认识了他，专门跟他过来啊，这个来看看他这个烧饼好不好吃啊。这是发生在咱们南京身边暖心的事情。那最近呢要说到什么事最火热，那一定是线下的这个高招咨询会啊。那从昨天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咨询会在苏州、常州、盐城、徐州、泰州5地同步开启啊，3万多名考生和家长齐聚现场，与全国的200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26号到27号咨询活动呢还将在南京等城市开设8场啊。在昨天上午，记者呢就来到了高招会咨询会场

啊，那个常州的分会场。在常州的分会场啊，现场的氛围十分的热烈啊。那同时啊，这个高招会咨询的这个苏州会场同步也在苏州大学的这个独墅湖校区啊举行。那根据了解，这是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联手地方教育考试机构和高校第26年打造的这个高招咨询盛会了。与往年不同，那今年呢也引入了两大特色活动，一个呢是按照双高协同校院企双进工作部署，将企业家进高校的前沿大课堂活动呢指导咨询会的现场，给考生解读啊战略布局、产业发展、专业方向。第二个是推介大学问道啊，百万学子游江苏的活动，让考生在研学体验中看到未来学习的生活实景。与此同时呢，今年更加突出生涯导向，开展生涯探路系列活动，各咨询会现场安排专家进行生涯规划指导，帮助考生发现个人特质跟未来的职业契机，让志愿填报真正的从规划开始，读懂产业，看懂城市，规划自己，实现才来江苏就有为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本次高招咨询会的分会阶段啊，覆盖全省的13个社区市啊，从26号到27号啊，等还在南京等地开设8场线下专场。那其中呢，在今天南京主会场200余所省内外高校现场将会驻点答疑解惑。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小小观察员跟你观察到的内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单元，一起来跟你长知识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宝贝儿，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跟张杰哥哥一起来探寻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说到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有点深奥啊。小朋友，你们有没有想过宇宙当中最神秘的天体是什么？是黑洞啊。对，黑洞是一种引力强到连光都没有办法逃脱的天体。如果你把太阳压缩成一个直径3公里的球，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黑洞啊。在2019年的4月10号，人类历史上第一张黑洞照片诞生了。这是由世界望远镜 EHT 合作组织发布的，拍摄是距离地球约5500万光年的 M87 星系中的超大质量黑洞啊，质量大概是太阳的65亿倍。那这张照片啊，你可以去搜索一下，看起来像一个发光的甜甜圈，中间是黑色的黑洞阴影，周围是明亮的吸积盘。这张照片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100多年前的预言，让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小朋友们都激动不已呢。那黑洞是怎么形成的呢？当一颗质量非常大的恒星啊，燃料耗尽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再靠核聚变产生的热量来抵抗自身的引力，于是就会在自身的重力作用下发生剧烈的坍缩。核心部分会坍缩成一个密度无限大、体积无限小的起点，周围会形成一个事件世界，任何物质啊越过这个边界就永远无法逃脱。黑洞并不是黑色的，它之所以看起来是黑的，是因为光都没有办法从里面逃出来。但是黑洞周围的物质会形成一个高速旋转的吸积盘，物质落入黑洞之前会被加热到数百万度，发出强烈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天文学家就是通过这些射线来看到黑洞的。银河系中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叫做人马座 A， 质量呢大概是太阳的430万倍。在2022年的时候 ，EHT 团队也发布了人马座 A 的照片。那再说到引力波，这又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科学发现了。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时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弹性薄膜，当有质量的物质加速运动的时候，会使时空发生涟漪，这个就是引力波，知道了吗，小朋友们？但是引力波很微弱啊，探测它非常的困难。在2015年的9月14号，美国的 LIGO 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信号。这个信号来自约13亿光年外两个黑洞的合并事件。两个黑洞质量分别是太阳的36和29倍，相互旋转越来越近，最终合并成了一个大概是62倍太阳质量的黑洞。那约有3倍太阳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释放出来，这相当于把3个太阳全部转化为了纯能量。这次探测验证了广义相对论关于引力波的预言，那3位科学家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也在引力波探测领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牵头提出了太极计划，计划发射3颗卫星组成空间引力波探测阵列，在太空中探测引力波。与地面的 LIGO 相比，空间引力波探测可以探测更低频率的引力波，比如说来自超大质量黑洞合并的引力波。欧洲的空间引力波探测计划叫 LISA， 计划呢在2037年发射。中国的太极计划和天琴计划也在稳步推进中。那如果能够取得成果啊，那中国也将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探测引力波的国家之一了。引力波呢不仅验证了爱因斯坦的预言，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测宇宙的窗口。以前我们只能通过电磁波来观测宇宙，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聆听引力波来了解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神秘的黑洞、神秘的中子星等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继续的来跟你说到非常神奇的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继续锁定到小星星的时间。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咱们的知道不知道。那上半场咱们说到了黑洞跟引力波，接下来来咱们看看人工智能跟深度学习。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用过手机的语音助手啊，或者是一些 AI 软件，对不对？那其实这些功能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啊，简称 AI。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认识这项正在改变世界的技术。那人工智能的研究啊，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大概在1956年，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人工智能这个术语被正式的提出。那科学家们的梦想是创造一种能够像人一样思考、学习和解决问题的机器，但是早期的 AI 系统只能解决非常有限的问题，比如说下象棋。那在1997年，IBM 的超级计算机Deep Blue 击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这是 AI 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深蓝使用的是暴力搜索，它每秒钟可以计算2亿步棋，而不是真正的思考。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16年，谷歌旗下的这个 DeepMind 公司开发出的 AI 程序 AlphaGo 击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围棋比国际象棋复杂的多，棋盘上呢有19×19 361个交叉点可能的对局数量比宇宙中的原子数还多。那传统的暴力搜索根本行不通AlphaGo 使用了深度学习的技术，他通过分析百万局人类棋谱和自己的站在宫门口，只要他出入，那个人就大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了吗？夫差流着泪回答：不敢忘。经过3年的准备，公元前494年，夫差率领吴国大军去攻打越国，勾践带着剩下的5000名士兵退守到会稽山，被吴军团团的包围。勾践走投无路，只好派大臣向夫差求和。夫差本想一口拒绝，但是在宰相的劝说下同意了议和。但条件是勾践必须到吴国去做夫差的奴隶。勾践为了保护全国的百姓，只好答应。于是勾践带着妻子和士大夫范蠡来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住在食物里，负责看牧喂马，干各种脏活累活。每次夫差出门，勾践就牵着马走在前面。每次夫差生病，勾践还去尝他的粪便，因为古人认为通过粪便可以判断病情的好坏，以此来取得夫差的信任。就这样过了3年，夫差觉得勾践真的悔改了，就放他回越国。回到越国之后，勾践立志复仇，但他生怕自己因为生活安逸而忘记了在吴国的屈辱。他做了2件事，第一个把柔软的床垫换掉了，换成了柴草，心就是柴草，每天睡在柴草上，这就是卧薪。第二个，他在座位边上挂了一个苦胆，每次坐下或者是吃饭之前都要先尝一口苦胆，这就是尝胆。他每天会问自己，你忘了会稽之耻了吗？同时

勾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振兴越国，鼓励生育，奖励农耕，减轻赋税，加强军事化训练。他还亲自下田种地，他的妻子亲自织布，为全国人民做榜样。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的力量大大的增强了。而吴王夫差呢，战胜越国之后开始骄傲自满，沉迷于奢侈的生活，杀害了忠臣伍子胥。伍子胥临死之前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姑苏城门上，我要看着越国的军队攻入吴国。夫差听了大怒，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带扔进了钱塘。公元前482年，夫差领着吴国精锐北上争霸，国内空虚，勾践趁机发动突袭，攻入了吴国的都城姑苏。夫差匆忙赶回，双方议和。公元前473年，勾践再次出兵，终于攻破了姑苏。夫差自杀，吴国灭亡。卧薪尝胆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挫折和失败，不要灰心丧气，只有坚定信念，持久坚持，不懈努力，终究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这个故事，是希望大家在学会在逆境中保持坚韧的能力，把挫折变成前进的动力。手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勾践用了20年的时间来准备，最终实现了目标。这种长期主义的精神，无论是在学习、工作还是生活当中，这都是非常难得的品质，所以说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去好好的学习的。那这就是今天在星星故事屋跟你说到的成语故事卧薪尝胆，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记住了吗？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知道不知道的环节当中，也跟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讲到了非常有趣的意思，讲到了宇宙，讲到了人工智能。当然张杰哥哥也希望你可以回去之后跟身边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讲讲，一起来探讨探讨。当然我觉得小朋友们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身边的这份好奇心，对不对？可能每个伟大的科学家的研究都是从你一点一点的这种小问号开始的，千万不要放弃自己这种好奇心啊！遇到不懂的就要问身边的朋友，问自己的爸爸妈妈，问老师。当然也欢迎收听之前的各位小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当然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也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帖子下面留言。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的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

窦尔敦三闯罗汉堂，历尽艰辛和风险，终于到了最后这一关，打斗的是相当激烈。海静长老、了尘、了静三个人的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真替窦尔敦捏着一把汗呢、一招不慎就身败名裂，这可不是说着玩的。爷儿仨正想着，突然就听见咔吧一声，把爷儿仨吓得一拨了脑袋。仔细观看，闹了半天，窦尔敦用勾挂连环腿倒踢紫金冠，这一招决意把假人踢倒，再也起不来了。哎呦，这爷儿仨一看呢、长出了一口气呀、赶紧跑进罗汉堂。了尘和了静一个拉着窦尔敦的手，一个猛拍他的肩头，不知道怎么祝贺好了。了尘情真意切呀，恭喜师弟，贺喜师弟，你实现了我们多年未实现的夙愿，也为我们文殊院增光添彩，真是了不起呀，弥陀佛，我佛慈悲。窦尔敦笑了，师兄啊，您说的是不是有些过分了？有道是学无止境，我还差得远呢。海静大师在旁边听了，点了点头，心里头更喜欢尔敦了。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谦虚谨慎，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呀。窦尔敦呢，非常感谢师父和两位师兄，说了几句客气话，这爷儿四个说说笑笑走出罗汉堂的后门，然后呢赶奔文殊院方丈室。等进了屋之后，各就各位，早有小和尚送来茶点。海静大师笑呵呵的看看窦尔敦，罢了啊，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盼到了这一天，真叫为师高兴啊。窦尔敦赶紧施礼，若无恩师的精心栽培和两位师兄的辅助，恐怕累死徒儿也出席不了，此恩此德弟子终生不忘，并当厚报。窦尔敦说这话呀，可不是花言巧语，言出至诚，声音有些颤抖，是热泪盈眶。海静呢，见徒弟情真意切，也受了感动了。孩儿啊，你的心意为师心领了，今后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吧。海静说到这儿呢，知道窦尔敦这半天的时光耗尽了精力，所以啊，不能再往下说了，让膳房准备了一些好的饭菜，让窦尔敦吃喝完了赶紧回去休息。窦尔敦这阵心里非常舒畅，吃着也特别香，是虎咽狼吞呢、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跟师父告辞回屋歇着。这回窦尔敦呢、心里特轻松，倒头便睡，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可以说15年来这第一次睡了个香觉，一直睡得日落西山他才醒了。窦尔敦洗了洗脸，正要去用斋饭，师兄了静笑着走进来了。师弟啊，今晚咱们师父吩咐让厨房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快跟我走吧，这回给你解解馋。窦尔敦这心里啊，觉着很过意不去，心说我立了什么功了，老师干嘛这么款待我呀。那么说着，他们直接赶奔膳堂。到了这块儿，

师早已等候多时了。一人四个坐好了，往桌上一看，比往日丰盛多了。但是咱可说清楚了，丰盛也就多加了几样素菜。这里是严禁动荤腥的，出家人嘛。别看这素菜多搁香油，多搁味素，哎，格外的香甜。他们边吃边谈，海静长老看了看窦尔敦，哎，孩子，有那么句话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呐、啊。但愿你此番下山狂夫正义，除暴安良，做一个光明磊落的英雄好汉，方不负为师一片苦心呢。窦尔敦欠身答道：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徒儿绝不忘师父收养之恩，受益之德，师父的谆谆教导，徒儿已铭记在心，下山后一定秉公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扶困济危，为咱们文殊院，也为师父您增光添彩。若口不应心，天诛地灭。这个海静啊，知道窦尔敦的秉性，这小伙子刚直不阿，正气凛然，见义勇为，万难不屈，他就喜欢他这个性格。但是呢，作为师父还是有点放心不下。尔敦呐，要说起你的武艺非同寻常，这个为师心里有数，一般的人绝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别忘了，强中还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武林界的高人辈出，实在是叫人可怕呀。将来你到了江湖上，要遇上这样几个人，你要格外多加提防。是，请问师父，都是哪几个人呢？这头一个就是老匹夫圣婴圣子川，你听说这个人了吗？师父，我早就听说过。是啊，圣婴武艺超群，自成一派呀。他善使一口鱼鳞紫金刀，尤其他们家传授的八卦万圣金刀堪称一绝。此人还善用暗器，三只金镖甩头一指，百发百中，是神鬼皆惊。不过这个人一向维护朝廷，为官府做事，独霸武林，跟你是水火不容。如果今后相遇，免不了有一场生死决斗，你要严加提防，切不可掉以轻心。了尘在旁边一听，不以为然，心说话，那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是个老朽了，还值当这么注意吗？这个了尘也是个直肠子人，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师父，我看您那不必多虑，你我之间，圣婴算个什么东西，他绝不是我师弟的对手。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想他多大年纪了，年事已高，走一步掉一块，筋骨不活，气血两亏，怎么能跟血气方刚我这位师弟相比？单凭这一点他就得甘拜下风，我看没什么了不起。海静当时把脸就沉起来了，此言差矣，别忘了姜是老的辣，武坛上百岁猛将何止数人，古稀之年的人未必会败在青年人的手下。为师是90多岁的人了，难道就是废物了不成吗？我了尘呢，知道自己说错了，哎呀，
顿时弄了个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啊。哎，师傅您别生气啊，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那圣婴怎么能跟师傅您相提并论呢？您说是吗？嘿嘿，你们三个听着，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呀。对我们的敌手，绝不可以估计过高，长他的锐气，但也不能估计的过低，马匹大意。你们说是吗？哎，是是是，老师说的对。另外，除了圣婴之外，还要注意他的大弟子黄三太。黄三太这个人我很清楚，他完全继承了圣婴的技艺啊。据我所知，黄三太有些功夫超过了圣婴，他原来就是实际的掌门人，现在也接管了上三门。另外，黄三太手下亲门尽致星罗棋布，像什么大头鬼王夏侯伤员、飞天玉虎蒋不方、海底捞月叶成龙、鱼眼高恒、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欧阳天左、欧阳天佑等等等，都是威震武林的人物，他们都是圣婴和黄三太的帮凶。今后你要遇上他们可多加留神，如果碰着一个就好像捅了马蜂窝，你懂了吗？窦尔敦不住地点头，弟子记下了。还有一个磨山老母，姓毕呀，叫毕凤莲。这个女人非同一般呐。毕凤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心胸狭窄，意狠心毒，手还非常黑，杀人不眨眼的一个女魔头。但有时候呢，心肠还挺热，所以遇上她之后，你要格外留神。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了静啊，嗓子眼儿也刺痒了。弥陀佛，师弟啊，我也敬一言。俗话说嘛，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切不可单枪匹马的干呐。希望你广交天下有识之士。不是有句话说叫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单枪匹马你是耍不开的，手大捂不过天来，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师父你说对吗？了静所言极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咱们门户也有几位高人，都是我的挚友和师兄弟。今后你在江湖上如果有什么灾祸，或者遇上什么困难，这帮人肯定大力相助，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吗？窦尔敦一听非常感兴趣，竖起耳朵注意听着。海静大师接着说，这头一位就是我的亲师兄，你的亲师伯，此人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大雷音寺，他的法号叫空空，有个绰号叫威震西方昆仑佛，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呀。如果你要遇上师伯，千万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抽个机会跟他好好学学本事，他的能耐比为师强得多得多呀。哦，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个人，此人是山东济宁人呐，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叟。这个人性情古怪，十分诙谐，要论轻功堪称一绝。此外，傅华臣

0: 这个人善于交际，心肠也热，只要你提到为师的名字，他一定是鼎力相助，哪怕脑袋掉了都在所不惜。你记住了吗？哎，徒儿记住了。嗯，这就好。还有一个，此人也是十分了不得的人物，家住苏州虎丘山下雷家坨呀，姓雷，叫雷振鹏，绰号人称怪叟，善打电光掌，他也是堪称武林的一绝，你就管他叫蒙叔吧。这个人襟怀坦荡，跟我的交情也不错，你要提到为师，他也会尽力帮忙的。
1: 窦尔敦想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
0: 师父，有件事儿我插一句啊，说吧。
1: 嗯，
0: 弟子想过，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哪儿落脚呢？经您这一提醒，我对山东极感兴趣。我的意思，投靠我蒙叔傅华尘，不知老师以为如何呢？尔敦呐，为师也正为你考虑此事啊，真是不谋而合。你应该先去山东，我想我那兄弟定会鼎力相助。道尔敦一听啊，心里有了主心骨了，心说我师父真是神仙，有许多事情根本我都没想，可师父呢替我先想到了，这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接着他们往下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乎，不搅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就掌声登来了。这阵饭吃的也不得灵了，海静赶紧命人把残席撤下，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让窦尔敦早点回去休息。为什么呢？明天允许他下山了，早歇着好赶路啊。窦尔敦这才站起身来，向三位辞别，回到自己房里，往床上一躺啊，失眠了，说什么也睡不着觉了，因为他想的事儿太多了。首先他想到山东，心说这傅华尘长得什么样，这个人是热诚啊还是冷淡呢、啊、我投奔他去了，素无往来，他对我是个什么态度呢？又一想，老师介绍的人错不了，我到那一说我是谁，一提我老师的名字，他老肯定盛情款待。我相信这个人威望那么高，人缘那么好，路子肯定很宽，我去了之后肯定能替我找一条出路。嗯，就这么定了。哎呀，他又想到家里的事儿了，我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呢，首先得回趟家，到家里头想方设法把我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然后把他们安葬，再请出人来修坟立墓，烧点纸，磕几个头，也算尽尽孝心吧，然后一心无挂赶奔山东。他又想，忽然想起圣婴和黄三太来了，还有那个蒋伯方、叶成龙，窦尔敦的眼睛就瞪圆了，心说圣婴，你那么大的能耐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你给爱新觉罗氏做走狗啊，毫无疑问你就是我的生死仇敌，我下山要想报仇，要想干一番事业，你们肯定是我的伴。

小时，不把你们搬开，我就大事难成啊，免不了是一场生死决斗。想到这儿，他这心呢蹦蹦直跳，又想这又想那，又记正反两方面的人名和绰号，你说他睡得着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昏昏沉沉这才睡去了。一觉醒来，哟，日头升了都有一竿子高了。窦尔敦赶忙站起来，穿好衣服，洗完了脸，到膳堂吃饭。等吃过饭之后了，又回到自己的屋里。正这么个时候，小和尚找他，说老师叫他马上过去。窦尔敦赶紧赶奔方丈室，进屋一看，老师一个人在屋等他，两位师兄全不在。窦尔敦赶忙行礼，师父您叫我啊。尔敦呐、啊，你坐下，把房门关上，我还有些话对你说。哎，窦尔敦把门关好了，坐到老师身边，静静地听着。师父您说吧。嗨，孩子，你报仇心切，为师支持，这是不能改变的，只是有一样我替你担心呐、啊。话又说回来了，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而是朝廷啊！朝廷上百万军队，兵强将勇，你要把他们推翻，谈何容易啊！因此，师父我一晚上也没睡好，我在盘算。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儿啊！并非为师拉你的后腿，也不是为师出尔反尔，你还是审慎从事啊。师父您放心，徒儿我的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有他们就没我，有我就没他们，我们是势不两立，头可断血可流，我是志不可屈。不过师父您放心，我不蛮干，说我到了山里之后见人就杀，胡作非为，弟子不是那种人。您讲话了，我还得依靠广大绿林人的支持，我一定按理性办事，绝不胡来，万一徒儿要摊了什么事儿，师父你尽管放心，我死而无憾呐、啊。另外也绝不牵连老师和我的师兄。好啊，希望你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千万不要莽撞。是，弟子记下了。正说话这么功夫，了尘了净也来了，两个人的手里都没空着，了尘拿着长条包袱，看那样挺沉，了净拎着个方包。进来之后见过师父，跟窦尔敦打过招呼，把包放下。海静大师这才问，都准备好了吗？师父都准备好了。尔敦呐、啊，你打开看看。窦尔敦把包打开一看，一个包里包的是衣服，另一个包沉甸甸的，不知什么东西。打开之后是定睛观看，

0: 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下面请听单田芳演播的评书《连环套》。
2: 窦尔敦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老师啊对他关怀备至，临走的时候送他两个包袱，一个包袱里包的是换洗的衣服，不能总穿一套啊，另外一个包非常沉，窦尔敦打开一看，闹了半天里边是鹿皮套，套里头装着一条虎尾三节棍，这条兵器啊

刷亮，长是1丈3尺5，分量那是加重的，是136斤。你想一想，这可不是举重啊。说136斤不算太沉，如果拿得当军器，打起仗来不定多长时间，这个人就很难驾驭啊。只有像窦尔敦这样的汉子才能使用这么沉的兵器。爷儿俩出了15年了，海静大师对徒儿了如指掌，根据他的体力，所以才加了这个分量。窦尔敦看了看虎尾三节棍，非常高兴啊，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另外这个包里头还包了50两白银作为穿资路费，此外衣钵戒牒所有的证件是应有尽有。在那个年月呀，所过关卡住宿办什么事儿也得有证明，空嘴说白话行吗？怎么能证明你的身份呢？因为窦尔敦在五台山文殊院从这儿毕业的，所以这得开证明，是衣钵戒牒已被官方盘查的。总之海静大师想的是十分周到。窦尔敦一一清点，谢过老师赠物之恩，眼看要走了，窦尔敦就问师父：“您还有什么教导不成？”哎，孩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了，总而言之，你自己下山多加检点，要好自为之吧。你不是小孩子了，是成年人，千万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忘了，此番一别，咱们爷儿俩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啊。海静大师说到这挺难过，窦尔敦好像没哭了。是啊，老师90多岁的人了，有今儿个没明儿个，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尽管他身体好，尽管他武艺高，但是人难免一死啊，哪有长生不老的？因此窦尔敦赶紧安慰师父：“您呐，肯定得寿高百岁以上，咱们爷儿俩一定能见得着，望老师保重身体。”海静一听乐了：“哈哈哈哈哈，但愿如此吧。”哎，尔敦呐，我还想起一件事来，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为师根据你的特长，根据你的功夫，要送你个绰号。您看这些侠义之人呢都有绰号，窦尔敦自然是高兴了，赶紧跪在师父面前。海静就说：“为师送你的绰号叫铜头铁罗汉。”您听这名多棒。为什么叫铁罗汉呢？因为窦尔敦身体棒极了，满身的硬功，故此起了这么个美名。了尘了净一听，哼，心说我师父真有偏心眼儿啊！我们跟了你50多年了，你也没给我们送绰号。你看我这师弟这一下山，你想的这么周到。窦尔敦磕完头站起来，赶紧收拾东西。海静就说：“客走主人安呐，走吧走吧。”窦尔敦把三节棍背在背后，手中提着包裹，一人几个往外走。文殊院的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200多号啊，

一个个难舍难离，都送到山门之外。窦尔敦又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给老师磕了几个头，给两位师兄也磕了头，一转身大步流星下了五台山文殊院，安下海静回庙，咱暂且不提。专说窦尔敦这一离开五台山，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呢。为什么呢？15年呢，人这一生有几个15年？来的时候年轻小伙，现在是中年人了，他很少离开五台山。你说这回这一离开，真好像小鸟出笼，又好像虎归深山。一开始难舍难离，一旦走了，他这心就飞了，就飞回到窦家庄，恨不能一步就到家乡，看看这十几年家乡有什么变化，用什么办法把父亲母亲的遗骨找着。想这想那，他脚下加紧呐。一路之上，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一天穿街过市，就来到直隶保定府。当时的保定在直隶来说，除了北京之外，它是第二大城。不仅城池高大，人口众多，而且也是商贾云集之地呀，繁华的不得了。窦尔敦必须先在这儿停留停留，了解了解情况，然后再回家乡。他进了城门，来到街上一看，三街六市，道也宽也长，两旁边店面林立，车马行人拥挤不动，怎么这么多的人，真是车水马龙。谈笑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做买卖的吆喝声音，冲刺悦耳。这15年呢，他好像与世隔绝一样，这回这一道繁华闹市，看着什么都新鲜。就像那句话，乡下佬进了城了，看什么都瞅着新鲜，看什么都看不够，心里非常高兴。窦尔敦顺这街溜达来溜达去，就到了中午的时候，觉着肚子有点发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从什么地方飘来一股肉香酒香。窦尔敦心说呀，找个地儿好好的解解馋吧，15年了净吃素了，我哪受得了啊。在庙上习惯了，他也不想旁的，一旦回到繁华的闹市，哪能不解馋呢？他找来找去，一看路边有一座大饭馆，虽然是平房，宽敞好，让人听着那么舒服。好吧，你们这都有什么菜饭？哎呦，我们这个饭馆啊，那这么说得了，南北大菜是应有尽有啊，只要您能点出来，我们这就有。是吗？有没有清炖牛肉？有啊，您没注意看，清炖牛肉是我们的拿手啊。您需要多少？先来两碗吧，不够再添。好嘞，您了，两碗清炖牛肉啊，您还要旁的吗？再给我来四个菜。这四个菜都来那解馋的啊，往肉上冰，越解馋越好。伙计听乐了，我这出家人可好，跑这儿来解馋来了。书中代言

二墩是和尚打扮不假，但他是个俗家呀。就这身打扮来说，这叫行者，行者可以遁昏性，跟那秃头的六根清净的和尚有区别。但就火气来讲，管你合适不合适呢，你花钱我就给你做呗，开买卖为的就是赚钱。窦尔敦又要了半斤酒，又要了二斤饼。火气一咧嘴，心说这位是恶哥呀，点了多少东西，转身到厨房交代去了。哎，时间不大，这菜就陆续端上来了，酒杯酒壶也拿上来。客人您请用饭，有什么事情只管打招呼。伙计说完了转身走了。窦尔敦是自斟自饮，吃什么菜都那么香甜呢，他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这个解馋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街景，因为这儿把街人来车往看得十分清楚。由于他也不着急，慢慢在这吃呗。正吃着的时候，他发现街上从对面来了那么一伙人，少说也有七八十号啊。有那年轻人就吆喝着：“闪开，闪开！”吓得街上走路的人是东躲西藏，哗啦把道路闪开了。窦尔敦看得真切，一瞅这伙人，有的光着膀子，有的闪披着衣服，全都是绢帕勒头，打着裹腿，戴着护腕，手里边还都拎着家伙，三节棍七节鞭二人夺手撑子单刀铁尺花枪棍子。往头前观看，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一看这老头中等身材，长得是相短脖粗，身体挺棒，说老头啊不算太老，也就是五十多岁吧，方面大耳，五官端正，花白胡须，最突出的是大酒糟鼻子头，这鼻子格外的显眼，但是呢面带忠厚。这老头也是绢帕勒头，背后背着一把明晃晃三叉鬼头刀，这刀的尺寸都出了号了，黄澄澄的刀盘还带着酱紫色的刀穗头。再看这个老者在头前领着，气呼呼的，目不斜视，走路走得挺快。在他的身旁是个年轻的小伙，这小伙比老头能高出半头去，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长得也是五官端正，看那样二十五六岁，腰里扎着板带，在手里头拎着一条花枪，那枪啊磨的是锃明耍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哎，知道知道，走走走。”正好在这饭馆门前经过，窦尔敦看的是一清二楚。哎，窦尔敦琢磨着这是干什么的，打把式卖艺的，不像，不像啊，打群仗的，哎，这倒有门，这怎么回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官府不管吗？这么多人打群仗，那一伸了手。

得死多少人呢？能吗？所以窦尔敦呢心里头这么乱想。可这伙人过去时间不大，又来了一伙人，跟那伙人是走的同一个方向。这伙人呢能有100来号，年轻的居多呀，呵，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有的光膀子，有的披着衣服，腰里杀着本带，手里拎着家伙。为首的是仨人，走到最前面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这上年纪的能有47、8岁吧。最显眼的是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有，叫阳光一照他都反光啊，饼子脸，眯缝眼儿，断梁胡，大下巴，这人长得不怎么地，叫人瞅着就讨厌。这俩眼是凶光四射呀。再看有人给他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丁丁狼牙棒，这棒上带着狼牙的，看那意思分量加重，扛着的人呢呲牙咧嘴。在他身后跟着俩年轻的，都是27、8岁，一个黑脸一个花脸，一色是绢帕罩头，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帮人也从饭馆门前通过，走走走，快快快快，闪开闪开，别碰着别碰着。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没说吗？窦尔敦到了五台山文殊院15年，几乎与世隔绝。今儿个一看这事儿，觉着新鲜，就动了好奇的心了。这时候这伙计正好过来，可爷，菜凉没凉？需要回勺吗？不不不，正好可口。我说伙计，你要有时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好吗？哎，可爷您说，您有什么事儿？是方才过去两伙人，大概你也看见了，贫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这是上什么地方去，能不能跟我介绍介绍啊？我就这，我说大师傅，您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问这事儿，没用。怎么说没用呢？你要听完了之后把您气个好歹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是不是？大师傅，你就甭问了。筛家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爱生气。你就跟我讲讲吧，我不叫你白讲。窦尔敦说到这儿，从怀里摸出一块碎银子来，能有1两左右吧，往伙计手里头一塞，拿起吧，买包茶叶喝。年位你这这，哎，伙计一看发笔小财啊，掂了掂能有1两多，哎，觉着非常高兴，马上喜上眉梢，这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让您破费。没说的没说的，能不能跟我讲讲？那当然能了，当然能了，您先稍后片刻，我呀问别的桌上有事儿没，没有，回来我再跟您讲。伙计转了一圈，打点完了转身回来，站到窦尔敦桌子旁边，大师傅，不有这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玩意儿，这人要嘴不好啊，就容易。

0: 麻烦。今儿个您问的了，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发现您也是外地人，从这儿路过。
1: 对对，
0: 我正是外间人，我是河间府县县的。你没听我这口音吗？我从这儿路过。是是啊，正因为您从这儿路过，我才告诉您。您要是本地人，吓死我，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说。那你就快说吧。哎哎呀，他从哪儿说呢？哎，咱还得从头说起吧。就拿咱保定府来说，真是个好地方啊。这地方遍地是黄金呐。在直隶来讲，刨除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之外，就得数咱保定府啊。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哎，有钱的人数不胜数，就是那庄稼人也都不穷，所以日子非常得过。另外呢，正因为咱们保定府买卖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呢就需要保镖护院呐、啊、哎，怕出事儿啊，所以咱保定府保镖护院的人也特别多。光咱们这么一个地方，光镖局子就得有这么几十号啊。就因为保镖的多，才发生了大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1: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宁，由李野墨演播。
12: 向武备带着一个助手单刀赴会去跟土匪谈判，为首的土匪听了向武备的话，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了声好，这回我听你们的，下回你们听我们的。说完朝着向武备作了个揖，道了声后会有期，一个急转身就出了门。让向武备感到惊讶的是，临出门的时候，有一个土匪居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花生拍在炕桌上，也没说什么话，追着领头的土匪就走了。向武备和助手送完土匪，捏起炕桌上的花生吃着，相视大笑。那一次的谈判，向武备成了赢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赢来得这么快。回队以后，他得到了李队长的表扬，李队长说他自己没有看错人，向武备也为这次谈判做了总结。他心想，面对真正的土匪，他毕竟没有显露出恐惧，当时心里那一阵阵的乱跳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有一点他觉得还是应该做自我检讨的，那就是他不该和土匪讲交情。虽然李队长没有听见他说交情两个字，但是像这等不三不四的言语，日后他应该克服。一个指导员说话是要讲原则的，即使面对的是土匪，他的语言代表的是红军， 从今往后，李队长要是再说他是学生，他也不再是学生了。至于霍郎所说的小知识分子，他心想，那毕竟是个潜移默化的意识问题吧。如今向武备在花生地里嚼着花生，又走过几块空地，走过几片荒草坡，眼前出现了一条沙河。向武备认识这条河，知道这条河叫淮河，俗称沙河，这是济南和赵州的交界。从前他坐火车或者去邢台或者回奔花，曾经无数次的路过这沙河。火车驶过一个不长的铁路桥，桥下就是清澈见底的沙河水，乡里人过河趟水走，牲口大车过河在河里摇晃着走，赶车人唯恐大车误在流沙中，他们紧摇着鞭子驱赶着牲口。赶车人的吆喝声从河床里升起来，传进火车里。向武备知道这条河水不深，河中心水才齐腰。向武备来到沙河边，遥望着河对岸，河那边20里便是奔花村了。他在河边看准一个水浅的河段，先将棉袍撩起，把大襟儿掖在腰间，再脱掉鞋袜，把裤腿用力往上卷，一直卷到大腿。他走下河坡，缓慢地在河里试探着前进，但是河水还是浸过了裤腿，险些齐到腰间。他终于趟了过去，到达了属于赵州的一边。在一块掐过穗儿的高粱地里，他开始整理自己，先把鞋背在身上的一个小包袱解下来。他脱掉了被河水浸湿了大襟儿的棉袍，脱掉了全湿的裤子。这个时候，向武备的打扮与当地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了。人们只有稍加注意，才能发现他与当地百姓在穿着上的区别。他穿的是前面有开口、腰间有裤袢的制服裤子。在游击队的时候，他的同伴就常常研究他这条裤子。有的人说呢，这条裤子比闽腰裤子方便，可也有人说这裤子的裤裆太紧，不及闽腰裤宽松。大家称这裤子叫知识分子裤，大家也常常因为这条知识分子裤仍然把它叫做知识分子。向武备几次想换掉这条裤子，可一直没有机会，因为游击队是不发服装的，裤子换不掉，他就一直任人评说。现在他这条知识分子裤子全湿了，武备脱下裤子，使劲地拧干裤子上的沙河水，接着他又把短裤也脱掉拧干。他这短裤也是有别于其他战友的，每当晚上他和战友们挨着睡觉的时候，因为他穿着短裤睡，别人不穿，弄得他反倒有几分不自在。武备拧着长裤短裤，回想着往事。他把他的湿衣裳们搭在地里的干熟秸堆上，自己干脆光着下身任风吹打。初冬的风由东南转成西北，风刮起黄土和碎柴火，很冷。向武备不得不用他的长袍又把下身包裹起来，团坐在一个棋背上。他心想，他现在这个样子活像是个逃难的，与跟土匪谈判时的向武备真是判若两人。当风终于把向武备的长裤短裤吹得半干的时候，他便迫不及待地穿起衣裤继续朝正北走。正北就是奔花。

过了沙河，耕过的土地也变了性质，沙土变成了黄土，黄土才是他最熟悉的。两个月来，他的脚下尽是一些不熟悉的沙土，沙土时常灌在鞋里、袜子里。在济南的日子里，鞋袜里整天灌着沙土的向武备，还从游击队被抽调去做过群众工作。也许是因为他那小知识分子气质，也许是组织上通过那次谈判发现了他的才能。他单身一人，按照上级规定的联络点走乡串户的去发动群众，建立乡村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乡村苏维埃和地方武装，这些火辣辣的名字吸引着向武备，也吸引着穷苦百姓。他每到一处，群众都以急不可待的眼光跟他要组织、要人、要枪，说财主欺压了他们几辈子，现在向武备来了，终于看见了天日。一时间，向武备竟成了他们的大救星。但是当向武备对他们说，苏维埃要靠自己建，武装要他们自己组织，而枪要他们自己去搞的时候，许多人立时就显出了失望。向武备就把他自己编写、自己印刷的油印小报给他们看，他们说小报又不是枪，揣着小报又不能分地主的粮食。也是，群众最关心的还是要靠武力行动去分得地主的粮食。有几个急了眼的村子还真的以苏维埃的名义，在没有枪支只有棍棒的情况下去抢夺地主的粮食了，结果遭到了事先埋伏下的军警的暗算。而土匪又趁机和地主相互勾结，连苏维埃领导的分粮运动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巨鹿县有几名农民领袖被人砍了头，人头被挂在县城城墙上，其中有一颗人头便是邢台四师演抗争的主演。这件事情给了向武备很大的震动，当急不可耐的群众再去找向武备要办法的时候，他说这只有等上级的指示了。可是上级在哪儿呢？向武备按照从前的联络线索去找，走了一个联络点又一个联络点，可是他的那些联络人不是出门了就是被捕了。有一次他竟然一头撞到了军警窝子里，因为这个过去的联络点此刻正被军警包围，他急中生智，好不容易跑出了包围圈，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则到苏家营那第一个联络点去等联络人。可是一连几天没有人来和他接头，还是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则，他知道不能再等下去。那位房东也告诉他说，你的口音不对，军警来了一听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叫他快点离开。沮丧之极的向武备不得不离开这最后一个联络点，又返回他的母校打探风声。他又步行一夜来到了邢台，在校门外碰见了一个正要出门赶路的同学，那同学告诉他，学校正被包围着，不少同学已经被捕，整个济南已经陷入白色恐怖当中。同学还说，在被通缉者的名单里，每一份上都有向武备的名字。向武备问这同学要到哪儿去，那同学说他主意已定，面对整个济南的白色恐怖，他只有一条路，远行去西北。目前抗日救国已经压倒了一切，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比较，民族矛盾已经上升到了第一位。这位同学还问向武备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他做结论说，济南以严民为中心的起义斗争本身

0: 身就是个错误。向武备听着这位同学的诉说，心想济南斗争的对与错他还无力做出结论，而现在他最应该做的就是赶紧决定自己的去向。于是他在几分钟之内就做出了决定，他要和这位同学一道去西北。他和同学约好见面地点和时间，定好回一趟奔花和家人告别之后就去找这位同学。一切都来不及再细说，向武备辞别了同学，也永远地辞别了母校。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奔花》正在播出。
0: 赵州境内有两条河，过了沙河才是孝河，过了孝河再走三里便是奔花。过孝河不需要趟水，孝河常年干枯着。等到过孝河的时候，向武备的湿裤子已经干透。他走过干河床，再次把自己认真整理一番，装出一副不饥也不渴的样子。然后他又把抡搭在肩上的小包袱包整齐，这才信马由缰地沿着正道往奔花走去。向武备在奔花村南向着南岗的地里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打兔子的西贝小智。眼下正是打兔子的好季节，跑和卧在漫地里都是一目了然。小智的眼睛最能看远，他看见道沟沿上有一个青年正往村里走，他一眼就认出来这青年是邻居向武备。他指住正在瞄准的枪，大踏步地去迎向武备。小智去迎向武备是为了提醒他，让他小心回家。他快步走到向武备跟前，挡住向武备的去路，告诉他说这些天不断有军警来奔花找他。小智嘱咐向武备说，你可千万不要这么大模大样的进村，这么着吧，俺家花地里那个窝棚还没拆，你呢先钻进去躲躲，等天黑以后你再回村，一会儿我先到嫩家里去说一声。向武备觉得小智说的有道理，就跟着小智查出道沟往西走。小智家的花地在村西，向武备在西贝家的窝棚里等天黑。地光长净的时分，窝棚里少了温暖的铺盖，搭在棚顶上的席子大都已被风吹走，熟悉扇子还在，条条空隙透着昏黄的天空。武备倚在一个光秃秃的草铺上，听到外面有人咳嗽了一声，又咳嗽了一声，脚踩干花叶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响声离窝棚越来越近。凭经验武备知道来人咳嗽是一个暗号，而且是自己人，歹人来了用不着咳嗽，会不声不响地摸过来。于是武备从草铺上坐起来等来人，来人一弯腰尾身进了窝棚，原来是西贝家的时令。武备和时令虽然是邻居，先前接触并不多，时令看武备总觉得有些距离感。幼年时的武备本来就是以聪明伶俐而闻名一方的，而且又生在高墙大院的向家，成人之后又是身穿雪白制服乘火车远行的洋学生。时令虽然也崇尚文明， 决心挣脱爷爷西北牛的

0: 管束，出落成一个识文断字的青年。但是他只在本县上了完全小学，小学毕业之后还是在家和庄稼和牲口打交道。有时他心里暗想，除了每天的刷牙洗脸有别于他的父辈，剩下的他和全家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时令唯一的消遣之处便是甘子明的学校，在那里他能够看到甘子明订阅的晨报和几种杂志，还能从一架干电池收音机里听一听四面八方的新闻。甘子明为学校买过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乡人对收音机好奇，不断的有人来听其中的故事，遇到收音机嘎嘎乱叫听不准的时候，就有乡人说这是消息们正在路上走着呢。时令告诉乡人说这叫做干扰。刚才西贝时令的叔叔西贝小智回家以后，只把五辈还家的事情有选择地告诉了时令一个人，然后才去邻居向家报信儿。时令钻进窝棚，一把就拉住了五辈的手，这种握手礼儿在他们之间还从来没有使用过。时令拉着五辈的手，只觉得五辈的手很绵软，而自己的手就显得很粗糙。时令来不及多想，只是抓住五辈的手久久不松开，十分激动地说，
1: 我叔叔说你过来了，高兴得我不行。
0: 时令不说五辈的还家是回来，而说过来。这回来和过来的含义在笨花一带是有严格的区别的。回来只是本地人普通的回家而已，在外面做生意的、扛活的、揽饭的、下地看水的、摘花割谷子的，回家都说回来。而过来是专指那些身上带有另一重使命的人的到来。官方审视民情，村民说县长过来了，名人名医被请，村民说先生过来了，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赵州，赵州人也说朝廷过来了。这种带有使命的人物的出现，即使是本村本家人也被形容成过来。时下村里不断有人过来，带着时局发展的消息，笨花人崇敬过来的人。时令说五辈过来，五辈并不意外，几个月来他常常听到这种形容。济南的群众说向指导员过来了，向同志过来了。五辈一听时令把他的回来说成过来，就已经明白村里人是如何看待他的这次回家了。他们没有把他的回家看成是一般的回来。那么指导员向武备也决心不把前些时济南的真实形势告诉给他的乡亲。他愿意乡亲们从他的过来中得到鼓舞，而不是悲观消极。他仍然愿意给人这样的印象，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组织安排的。他握着时令这两只手久久不愿意松开，又感到这手很陌生，于是在心里组织着句子说，我听脚步声就猜出来是你，走得不紧不慢，这一看见邻居啊，也就像到了家了，离家久了才知道想家的滋味。西贝时令走路脚步从来都很沉稳，不轻不重，不紧不慢。时令松开了五辈的手，就事儿蹲在五辈跟前，看着镇定自若的五辈，心想到底是受过训练的人，有句话叫做临危不惧，大概就是这种气度吧。但他还是抢先把笨花的事情告诉了五辈。他说这些天笨花

没少来人，扛枪的不扛枪的军警三天两头来抓武备，也有打扮成武备的同学的，都让向文成给巧妙地打发走。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向家全家人得知五辈回了村，早就不安生起来。向文成在院里忙得四处转，从这屋转到那屋，从前院转到后院。做晚饭的时候，秀芝拿起生子刚想往锅里下米，又改了主意到面缸里去舀白面，她要擀面条。起灯又是舀水洗脸，又是找衣裳换。她和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侄子见面不多，在这位过来的侄子面前，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干净利索的姑姑。有辈跑进来，还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事，看见一家人都在兴奋地团团转，便去问秀芝。秀芝悄悄地把家里人在等谁递说给他，他就跑到门口去等他的大哥五辈了。只有童爱在廊下静坐着，童爱遇事不像他的家人，不论悲事

人也都做了准备。但是当一个真实的五辈站在家人的面前时，他们一时还是不能相信这个人真的就是五辈。全家人愣了一会儿，还是向文成先开了口。他说，别光站着不动了，都到他奶奶屋里说话吧。一家人这才想起来，这是该进屋的时候了。他们来到同爱房里，一进屋，该哭的才哭起来，该笑的才笑了起来。启灯仔细地打量着五辈，觉得有几分神秘。他知道五辈正在从事的事业，在他的心目中，侄子早已是他的偶像了。一家人在经过了一番必不可少的问候、哭诉、安慰、后怕和破涕为笑之后，才就是坐在同爱房中吃饭。启灯和有贝把秀芝煮好的面条一碗一碗地端进屋里，家人吃着饭，向文成又宣布纪律，说对于五贝的这次回家，家人不可声张，要装作和平时一样。他问五贝，刚才进村的时候有没有被人看见。五贝说，是西贝石令把他领回村的。向文成就说，啊，石令倒不要紧，他也是追求进步的青年，也很靠近甘子明。向文成一提甘子明，五贝立刻就转变了话题。他说他正想跟甘子明见面，有些事情需要交流一下。向文成说，甘子明也经常打听五贝，就说晚上在世安堂里安排见面吧。一家人吃着饭，五贝又问启灯喜欢不喜欢笨花这个家，还问了启灯今后的打算。启灯回答着五贝的话，只是对今后的打算，他说一时还没有想好。启灯心里在想，他的同仁中学固然可爱，从那里出来以后，他还可以顺利地升入他理想中的大学。但是他又预感到，局势的发展似乎已经使他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了。同仁中学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许坐在他对面的侄子五贝，就是他的榜样吧。他知道有一种人早就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了。现在对于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他没有能够立刻回答五贝，只是说今后的打算事关重大，他还需要好好的想一想。五贝说，形势的发展是超出人的预料的，没有国家的前途，哪会有个人的前途呢？过去我的幻想多的是，可现在行动就是一切吧。启灯听五贝说话，听得很认真。这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甘子明来到了石安堂，向文成把灯点亮，又用一条夹被把窗户遮严，灯下坐着五贝、甘子明、向文成三个人。甘子明看看向家父子，对五贝说，五贝，我有个提议，咱们见面的范围呢还应该再扩大一下，应该再叫两个人参加，一个是你们的邻居石令，一个呢就是你们家里的启灯。我研究过这两个人，在这一波青年人里边都是出类拔萃的，都各自有抱负。石令靠近组织的要求很强烈，启灯这孩子也不能小看，断事的能力很像向家的人。在甘子明的提议下，五贝同意让石令和启灯来同他见面，虽然他们是早已见过面的。向文成派有贝去叫石令，他自己又去东院叫来启灯。甘子明把这次聚会定性为情况交流会，现在
他是赵州为数不多的基

0: 层组织领导之一。他像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那样郑重地说，今天向武备同志过来了，我代表笨花基层组织欢迎我们上级来的领导。武备连忙说，哎，子明叔，我可不是领导，叫同志倒可以，显得庄重。甘子明说，领导就是领导，领导过一个游击队的指导员，不是领导谁是领导啊？咱们对济南情况的发展一直都很重视。时令也插话说，是啊，武备早就是咱们心目中的领导了。向文成说，还是叫他武备吧，他做的事情再大，回到笨花就是笨花人。甘子明圆场似的说，不拘形式吧，啊，武备呢也不在意这些，目前呢咱们最想了解的就是局势。咱们这一片没有经过武装斗争的洗礼，情况呢相对就闭塞。虽说北边有高黎，农村里头有不少怪事儿，我看见咱们家有个新鲜物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向文成就说，你看见了一盏灯，对不对？他说着就把植物油灯从药架子上移下来，推到了武备的跟前儿，武备扶住油灯转着看，他看见灯上的宫崎株式会社的日文标志，就说，我懂了，这是日本产的，在济南的时候也听说过，有人在推销这东西，咱们家这盏是从哪儿来的？我弟说给你吧，是你二爷办的货，你不提这灯的事儿，我也正想跟你说说呢。启灯插话说，武备，我叔叔还想拿着灯发大财呢，还说要进货30万盏。武备就问启灯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我大哥早就想抵制住我叔叔，可是我叔叔却振振有词，他说他只管卖灯，还说卖灯只是因为这灯亮还省油，
1: 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每天早晨，保定城刚从沉睡中醒来，双彩五道庙街上便会有一位老者由西向东姗姗而行。这老者胸前飘着黑白掺半的胡须，一年四季好像是总穿着一件灰布长衫，他手提着一只搪瓷罐往一个豆浆房走，他是去打豆浆的。老人脚穿一双半新的布鞋，踏着街上的鹅卵石路面，不紧不慢地来到路南一个浆房，迈两步青石台阶进门之后，谦和地同浆坊老板打着招呼。这个时候围在一口大锅前等豆浆开锅的顾客就会显出恭敬地让老者往前站，但这老者却并不向前，他仍然谦和地站在人后，和顾客们说着今天早晨或多雾或多霜的天气，说着这几天的或涨或落的物价。就在他们说着天气物价的时候，伙计紧拉起风箱，用急火催豆浆开锅，店老板还嫌火慢，这让人觉得他们仿佛是专为老者的到来而着急的。豆浆终于在一阵急促的风箱声中开锅了，七印大锅里浓稠的豆浆沸腾起来，店里弥漫起清香的豆腥味儿。伙计这才停住风箱，抄起一把黄铜勺为顾客盛豆浆。来店中打豆浆的顾客拿着各式各样的家什，伙计就精心地把豆浆盛进他们自带的家什。也有在店里吃早点的，伙计就把豆浆给他们盛入一个个粗瓷大碗，于是老者的搪瓷罐也被盛满，他便走出殿堂，迈下台阶到门口去等炸荷包。

坊煎卖油条、油饼和炸荷包，那油锅设在门外。荷包不似油条、油饼那么好炸，它需要先用面坯捏成一个口袋，再把一只生鸡蛋磕进口袋里，放进油锅里炸。炸的时候火要不急不弱，火急了，面皮炸糊了，鸡蛋还生着。火要是弱了呢，口袋久不上黄，油还会汪入口袋中。所以并不是哪个炸油条的把式都会炸荷包的。这家浆坊的豆浆实在，荷包也炸得漂亮。把式知道老者等的是炸荷包，便也格外细心。他挑出新鲜鸡蛋，火候掌握得尤其得当。荷包炸成了，把式用块油纸给老者托住。这时老者也早已和店家清算了账目，他一手提罐，一手拖着荷包离开浆坊回家。等他走远的时候，店老板和店中的顾客才议论起这位打豆浆的老者。店老板是一个与老者年龄相仿的红脸大汉，他深知老者的经历，炫耀似的对顾客说：知道这是谁吗？向大人。顾客中知道底细的就附和着，不知道的呢就继续追问向大人是谁。店老板就说：不知道向大人，知道曹坤公园吧？那可就是向大人造的。众人这才恍然大悟，保定人哪有不知道位于南城墙外的那个公园的呢？保定人把它叫做曹坤公园。人们一听打浆的是向大人，有的顾客就抢着走出店门向西张望。这时候老者已经走远了，远处的晨雾中只晃动着一个穿灰长衫的背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常言说，最亲是父母，最近是夫妻。今世飞燕张孝颖，亲眼看着丈夫被白居瑞一刀给劈为两半，能不难过吗？一声惨叫，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飞身跳下高台，是直扑小大漠。白永瑞毫不畏惧，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云瑞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都说好男不跟女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我遇上了这么些位，可不打还不行。云瑞心想，拿面前这个女人来说，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白云瑞一想，算了吧，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你也得给

你丈夫报仇，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云瑞是刀招加紧，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云瑞刚然一愣。就在这么时候，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一抖手出来一串，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用宝刀往外一拨楞，可能拨楞上了，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坏了。紧跟着电光一闪，白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等闻上那个味儿，觉着脑袋呜，天旋地转，顿时失去知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刀也撒手了，人家洞里边啊不少女兵啊，哇往上一闯，把白云瑞给按住，翻过个儿，背过胳膊，单三扣双三扣，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宝刀也落在人家手里。那位说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哪能不过来，也打上了。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把三个人给包围了，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都退回，用不着你们。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处死。说着在兜囊里伸手，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一扬手，房叔安就知道不好，快堵鼻子。你看房叔安没鼻子，这不有眼儿吗？赶紧堵上了，结果还晚了。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只要你闻上、看见、听见，你就跑不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兵人撒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张孝颖啊，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先吩咐一声快，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先用芦席卷起来。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没有，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张孝颖点头，命四个女兵去了，抬了大箱子，把这七八天装里边的。由于这家个儿太大，就在里头还得窝着，那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凑合，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到上头，这叫临时的停灵。张孝颖赶紧换好了素装，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还取了一沓纸，他把纸引着了，跪的拜殿上是放声痛哭。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光有嚎的声没眼泪，可哭罢了多时，他站起来，来呀，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哎，你看一般的迷魂药，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都怕这无根的凉水，一解就解过来。有人拎过一只桶来，刚接的山泉水，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

0: 一到，时间不大，四个人明白过来了。哎云瑞睁眼一看，哎呦，绑上了，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再甩脸观看，房楚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等房楚安明白过来，把脸上的水甩了甩，哎呀，这才算玩完呢，嘿嘿。我老叔啊，咱们爷四个该都宾天了，这回反正落在后娘手了，咱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吧。我西兄啊，你喜不喜道小谢？我们小哥俩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么胡了八图的交代了。
1: 那也讲不了啊，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呀。该你们俩小子倒霉呀！
0: 正这时，就见张孝颖把围裙系到腰里了，取过一个皮口袋来，把这口袋打开，借灯光一看，和里面什么家什都有：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小镊子、小钳子，什么奇怪的家什都有。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噌，拽出一把1尺2寸长、两面带刃的匕首刀。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又端过一盆凉水来，在这伺候着，端到白云瑞面前。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嘿嘿一阵冷笑：“姓白吧？你要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丈夫能白死吗？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我把你们四个人开膛破腹，摘心掏肝。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为妻给你报仇了。”说着要撕白云瑞的衣服，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房叔安一想没救，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迷仙洞被捉了，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呐，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俗话说张嘴三分力，这得怎么办？有主意了。房栓是憋的，
1: 来人！哎，我先别动手。
0: 张孝颖吓了一哆嗦：“啊，什么事儿？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哎呀，我说这位女将军呐，我服了你了，真高！我能让我明白明白不？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我们爷几个就躺下了，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你告诉我了，我死也甘心呢，这叫做个明白鬼呀！”对不对？活着咱们是冤家，死了结个鬼缘吧。人生一世，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我先走一步，在那等你，对不对呢？我究竟的是什么暗器？丑鬼，你还有心问这个？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名字叫七色电光球，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打在身上，让你骨断筋折；打不上，这种胃气你也懂。套词儿，正中下怀。

0: 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呀。后来一扒的这滋味，哎呦，这是真的。如果这件事真成了，我能许配给白云瑞，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可又一想不行，不可能的事，这方大脑袋为了保全活命的胡说八道。张孝颖一瞪眼，方川，我知道你坏，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呀，你怎么能敢保证白瑞能要我呢？你敢吗？我说你怎么说这话呢？没把握我能说吗？我太可惜你了，我太同情你了，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不然的话咱不说。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你疑心了啊？你因为我为这个事儿，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我算白说，好心不得好报。来来吧，你快给我送钱不行，我们爷儿四个一块死，快快快快快，不说了，一句话都不说，走走。方叔安来个以守为攻，还真把张孝颖给逼住了。对对，等一等，方叔安呐，咱们可都是人，都是两撇，人嘛就要有个心。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我不但饶了你们，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
1: 哎呀，八零后，
0: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口不应心，让我临危不得好死。
1: 我要说瞎话，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雷劈、马踩、车压、建设，怎么死的惨，我就怎么死。王双又把这套拿出来了，反正他也不在乎。但是张孝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方叔安，别说了，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必须当着面把这门婚事跟白云瑞说清，白云瑞同意了我才能放你们，反之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
2: 八。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您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树安这也是被逼无奈，不这么做四条人命扔到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树安呐，经验丰富，善于跟各族人打交道，

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

0: 俩人杵在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他让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孝友一听，可也是，都是20多岁的人呐，婚姻大事，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隘口之处，所以就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把房叔安带到前洞，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白云瑞一直不明白房叔安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儿。房叔安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云瑞的耳边，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哦，为什么这么说？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您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也比较懂事儿。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家五义，小五义，小七姐，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仙观，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一样。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好了，
1: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叔安松绑，压着他来到前洞。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叔安冲着白云瑞一笑，
0: 老叔啊，你们二位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邪的，对房叔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因此很庄重的对张孝颖说：“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啊，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张孝颖一听，妥了。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瑞啊，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
1: 把老

让四位的绑绳松开，病人全都交换。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的不得了。张孝颖要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方叔安一看，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倘若他们坐在一块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娘哎，我岂不前功尽弃？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我说这个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天下，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他们也休想活命。这并不是说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我怀里有宝贝，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您放心好了。方叔安一听，好吧，利用这机会吃了几块点心，喝了口水，顿时精神头上来了。云瑞也提议及早离开，应当赶奔三千贯。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三千贯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千贯是势比登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着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没等白云瑞表态，房叔安举着大手赞成，你太好了，太好了，高明，我赞成。老叔啊，别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另想主意。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几个人准备起身。张孝颖扭回头来看了看迷仙洞，您的姑爷七八天也确实死在白玉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压手。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老爹您别动怒，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

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三仙观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寸地金蛇气得嘣嘣直了。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不然他能放白瑞他吗？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抡起掌。

0: 北京时间23:00。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鲁冰边开车边对周玉年说：“老战友啊，你的个人问题啊，要只争朝夕。一方面呢是工作，一方面是小日子，只有这样，我们这些老战友才会放心啊。那至于然然，他都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不会什么都听你的。你呢，想管也管不了，不如干脆啊，无为而治。”周玉年说：“哎呀，这也太难了。欣然是我女儿，将来要和徐玉结婚，这公司就是我直系亲属的公司，那和我这位置发生关系的几率可就太大了。

所以这两天啊，我老是睡不好觉，总是想啊，该想个万全之策。哎，你呀，该劝的都劝了，那该做的工作也都做了。他要是坚持自己主张，你还能有什么办法？他们这还不没结婚吗？依我看啊，你也别想那么多，就让他们先去闯一闯。哎，老卢啊，闯得好就好，那要是闯得不好呢？不行啊，对然然放任自流我可走不到，否则这大周末的我也不会麻烦你呀。鲁冰说，哟，老领导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我这儿没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呀、啊、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周运年感慨说，哎呀，然然这孩子啊拗得很，对他呢我是严父慈母集于一身，没办法，心就是硬不起来。哎，你不同啊，你可别顾及我的面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说重话就得说重话，不能什么都依着他，孩子嘛一味娇宠是不行的。哎，我啊想得到说得到，可就是做不到。一个女孩子，哎，你还指望她转一座金山回来啊？我可不希望她成为什么女强人。鲁冰就摸爬滚打，哪怕因此碰得头破血流。哎，有首歌是怎么唱呢？这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可是然然这孩子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你别看他大大咧咧，上大学读研究生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我老是觉得他内心里啊其实是很孤独的，似乎有一种无法排遣的不安全感，他总是想努力去抓住什么东西，否则他会很失落，甚至会影响到对自己人生的看法。老领导，别的事儿啊我不敢说，这中院执行局拍卖的事儿啊，我也不敢说一定能罩着他，我只能呢请你放心，该尽力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力。周运年说，这是我挣扎的另外一个地方，我本人，我的几个战友，哎，你们可千万千万不能因为孩子的事儿违反了原则呀，有些事情是没有回头路可以走的呀，你明白吗老鲁？啊，我明白，老领导你就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周运年继续说，哈，其实说来说去啊，还是对徐毅不了解。哎，你说说这小伙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鲁冰说，哦，这现在的人呐都挺复杂的，徐毅跟我呢倒是打过一些交道，挺机灵挺能干，人品嘛讲实在的还真不好说，应该也还可以吧。老鲁啊，这人呐还是得走正道啊，一定得品性端正，有才有德是正品，有德无才那是次品，有才无德那可是危险品呐。是啊是啊，哎，可是啊我以前跟他只是泛泛之交，也看不出他的品行到底是好是坏。是啊老罗，不经过非常之事可是看不出一个人的品行高下。哎，我一直在琢磨，哎，你说咱们能不能做一个局，搞一次军事演习，考验考验这个徐毅。鲁冰说，哦，那老领导的意思是，车上明明只有他们两个人，周运年却像车上装了窃听器似的，凑在鲁冰耳朵边上，低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鲁冰不时地摇摇头，又不时点点头，最后问，老领导，这个行吗？周运年说，哼，我看行，哎，不过这事儿千万千万可不能让欣然知道一点风声啊。

我明白，我来安排。周玉年说，哎，不不不，这事儿啊，你别插手，我想好了，让老莫来弄。

0: 鲁宾、徐毅和欣然簇拥着周运年在鳄鱼池边观赏鳄鱼。莫老板从远处坐了电瓶车过来，和大家一一打招呼，对周运年说：“老大，这茶早就煮好了啊，笔墨也早就准备好了，是不是请你先过去给挥挥毫啊？”周运年说：“好好好，这一天不动笔啊，还真是手痒。香茶嫩芽清心骨，此怀无处不超然。哎，老莫，你这地方还真是不错啊。”莫老板说：“
1: 哎，这儿啊离城里不远，踩一脚油就到了，你要是喜欢啊，欢迎随时过来啊。”
0: 周运年说：“
2: 好，那是自然。
0: 哎，然然，您不是要找鲁叔叔谈什么事儿吗？那我和莫叔叔先过去了啊，你们谈完之后也赶紧过来。”
3: 看着周运年和莫老板乘电瓶车走远，徐毅望着鲁冰笑笑说：“
0: 啊，本来啊不想打扰鲁叔叔的，没想到。”
3: 不等徐毅说完，鲁冰把手一挥说：“
1: 哎，谈不上打扰啊，这几天啊太忙了，吃饭喝酒唱歌连轴转都有点成为负担了。你说这一个平级调动，哪来那么多欢迎欢送的？可是呢，都是同事朋友，也不好推辞。嘿，烦都烦死了，先生他爸叫我，那正好呢就过来放松放松。”
3: 欣然也望着鲁冰笑笑，乖巧地跨着鲁冰的胳膊，三个人漫无目的地朝前散着步。鲁冰说：“
1: 咱们可是自己人呐，就不要那么讲究了，说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啊？”
0: 徐毅说：“
2: 哦，鲁叔叔，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哦，就是想把这段时间的思想情况跟鲁叔叔汇报汇报。”
3: 鲁冰停住，故意瞪了徐毅一眼：“
1: 哎，这话听着别扭啊，我又不是你的什么领导，有什么可汇报的？有什么事儿直接说，用不着拐弯抹角。”
3: 徐毅嘿嘿笑着靠近鲁冰半步说：“
2: 哦，我听说鲁叔叔去中院只是过渡一下，下半年就得当副院长了。”
3: 鲁冰扭头望了欣然一眼说：“
1: 欣然，你帮我问问他，这他都哪儿打听来的这些小道消息啊？”“
4: 啊，鲁叔叔当副院长是迟早的事儿啊，要论资历论水平早就够了。”
3: 鲁冰仰头哈哈一笑说：“
1: 你们两个怎么也开始学习拍马屁了？”
3: 徐毅连忙否认说：“没有没有，我们说的可全是真心话。”鲁冰说：“你们说假话说真话都没用，除非你们一个是组织部长，一个是人大主任，否则我还是先安安心心的当过执行局局长吧。”
5: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3: 鲁冰、徐毅、欣然三个人一起散着步，徐毅看谈话气氛还算融洽，于是偷偷望了欣然一眼。

0: 欣然意会，马上说：
1: 哎哎，我的手机呢？一哥，看到我的手机没有啊？
2: 没有啊。
1: 嗯，是不是忘在车上了？哎，你快去帮我找找。
2: 好好好，那鲁叔叔，那我先过去了啊。
1: 等徐毅离开之后，欣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了鲁冰。鲁叔叔，这几天您忙也没顾得上见面，祝贺祝贺啊。
0: 鲁冰急得把欣然的胳膊甩开说：
2: 哎，欣然，你这是干什么？赶紧收起来。
1: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哎，你这孩子，你难道不知道我跟你爸是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能把社会上那一套东西带到咱们之间的关系里来？
1: 不是，鲁叔叔。
2: 不是什么？哎，等等，你说这不是你的意思，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徐毅那小子的主意？
1: 哎，不是不是，鲁叔叔，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表示一下心意。
2: 真的？
1: 嗯，真的。
2: 那好，你的心意啊，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那红包你赶紧收起来啊，欣然。你知道你爸为什么不想让你开公司吗？趁着徐毅不在，我单独跟你说几句啊。你爸爸呀，就是怕你沾染上商人、生意人的那些不良习气，变得利益熏心、唯利是图。啊，我不是说商人、生意人不好，那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可是，在一般情况下，这商人、生意人啊，每时每刻都在盘算投入产出的账。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利弊权衡，如果养成这种作风和习惯，那势必人情淡漠呀。可是你说这要是一个人那连人情味都没有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这话说得欣然直点头。鲁宾回头朝徐毅离开的方向看了看，问欣然：哎，这徐毅怎么还不回来？有些话我跟你们两个一起说。
1: 他去帮我找手机去了。没事儿，鲁叔叔，您先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0: 于是鲁冰说：
2: 欣然，徐毅的姨父张仲平你见过了吧？
0: 那这个人为人处事还是不错的。实际上啊，如果徐毅继续在他那打工，他姨父绝对不会亏待他。哎，我甚至听说啊，他要赠送一部分股份给他，你看这多好的事儿啊。这样你爸爸那包括我也就完全没有了压力。哎，可是我听说你们两个很坚决啊，我和你爸都不理解，可也不好再说什么。严格的说，你们要办公司做生意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办公司有不同的办法，做生意也有不同的做法。刚才来的路上我和你爸还在交换意见，归纳起来就一句话，绝对不会无原则的去帮你们。这一点你哦，尤其是徐毅，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1: 这一点请鲁叔叔放心，我是学法律的，胆儿小，不会乱来的。
2: 你胆儿小，那徐毅呢？他会不会乱来啊？
1: 我想啊，他也不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让您让我爸让大家伙把前途和命运都搭进去吧。哦，哎，他来了。毅哥，我的手机找到了吗？
0: 徐毅把手里的手机扬了扬说：
2: 哦，找到了，你自己忘车上了。
0: 鲁冰说：
2: 哎，徐毅，你来的正好，你啊要有什么话别通过欣然转，直接跟我说啊。
0: 见徐毅不停地点头，鲁冰继续说：
2: 你跟法院打交道时间也不算短了，你也知道这法院执行难是个老问题，新官上任三把火，那我的第一把火就准备拿拍卖委托来开刀。
0: 哎，趁你们两个都在啊，我就跟你们多说几句，也好让你们心里有个底。我的意思是必须严格制度和纪律，限制和监督法官的个人权利。我呢先给你们打个招呼，拜他。
2: 欣然拿手戳了一下徐毅的胳膊说道：
1: 鲁叔叔这个话说得千真万确，情深意切。徐毅，你听到了吗？你可得记到心里头去，记到心尖尖上去。
2: 听到了，记住了。

0: 陆叔叔，你就放心吧。西南，你也放心啊，我徐毅可不是一个知恩不图报的人。哎，就拿我跟我姨夫的关系来说吧，我一直都很尊重他的。
1: 哎，这倒是真的，像跳槽这种事儿，老板不会高兴的，可他姨夫就很支持他。
0: 徐毅朝鲁冰一笑说，哈，是啊，关于拍卖公司怎么入围的事儿，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段子，说啊，有一个70岁的老板娶了一个20岁的妙龄女郎为妻，朋友问他是怎么做到的，老板说谎报了年龄，朋友说你说自己只有50岁，老板说哎，不不不，我说啊，

0: 睡的时候会特别谦虚，在其他场合，尤其是在委托人那儿，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么厉害，但发现上报材料中有水分和虚假材料，马上一票否决。跟法院做业务，如果最基本的诚信都嘉宾。张仲平把张小雨从山送回学校之后和曾真见了面。张仲平说，做这样的节目，你还是得请鉴定专家和收藏家比较好啊，我是外行啊，不适合不适合。
1: 你是不是又想闪了？我听说你以前做过很多年的艺术品拍卖，说不懂说不过去，除非你有什么难言之隐。没有，没有就好，没有你就别谦虚了，我可是诚心诚意向你请教啊。
0: 张仲平连说，不敢不敢。
1: 曾真接着说，哎，不瞒你说，为策划这个节目，我还真做了点功课呢。哎，你想不想听听？
0: 张仲平说，哦，哎，你说你说。
1: 哎，现在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手里有闲钱的人也多了，可是好的投资渠道却不多。银行存款利息低，还要交利息所得税。股票吧，一赚二平七亏损，弄不好就血本无归。投资铺面地产倒是不错，可那是大投资，一般的人可玩不起。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投资，第一，要求很专业；第二，纯属逐利行为，不像收藏古玩，又是投资，又能附庸风雅。那叫什么？那叫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一起抓，受政府扶持的。
0: 嗯，有道理。哎，你继续往下说。
1: 问题是，如果古玩市场上卖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假货，是赝品，这社会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
0: 哎，你这个我可不敢苟同啊。古玩古玩，玩的是什么呀？那主要是眼光。什么叫鱼龙混杂？那可是哪儿都有的现象。哎，你想过没有？正是因为有假货和赝品，那古玩市场才会魅力无穷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话，就不存在鉴定家、收藏家一说了。因为那样一来，那只要是比谁的钱多就可以啊。现在多好，你固然可能去花大钱买钥匙，但同样也可能捡漏啊，花小钱淘到真货和精品。那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古玩。古玩市场越发达，越证明咱们这个社会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啊。还有就是俗话说的，保暖似银玉。那老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那就得想点别的。现在的男女关系很随便，哎，就是这么来的。哎，可是这男女关系太随便了，跟咱们倡导的和谐社会是有冲突的。玩古玩，搞收藏，哎，这可就不一样了。不仅可以提高文化素质，还能增值保值，一举多得。
1: 你这么解释，好像也有点道理哈。其实古玩收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它从来不是一桩简单的事。历朝历代，古玩、名人字画、高档艺术品，甚至是国宝，常常被当作上供的礼品，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送礼方式。